0: 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们过去给人看病，大夫讲究什么？讲医德。这什么是医德呀？不光是你的医术，你还得有德行。什么是德？你看这德字左边是双立人，说明这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你再看德字右边怎么写的，下边是个什么字？是个心字。所以德讲的是什么？是心，是你的仁爱之心，是你的替他人考虑之心，是你换位思考的心啊，是你的大爱。你像有多少次我在医院啊，看到有很多从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有时候中午啊，大中午的啊，休息了，有的你看那老两口就坐在医院外边的那个石头台上，就吃那个干巴的那个大饼子馒头，有的呢连水都没有，有的时候啊就一走一过你就能看到。其实呢你看我也不认识，但是我一看那有的老两口身边啊也没有亲戚孩子，也没有子女，就自己坐在那儿垫吧垫吧吃那点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啊我都会啊买两袋牛奶给送过去。其实你看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知道上大医院看病不容易，尤其这上岁数老人，特别是从农村过来的外地来的不容易，谁都有个难处。过去我师父跟我讲，他说病人有病了，这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的你得给他治病，那你就等于说拉了他一把，帮他度过了这劫难，你再帮助他，你再救助他。你像我跟大家讲的，对于我来讲，8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有股骨头坏死了，10多岁我娘就心梗离开我了，不到10岁我母亲背着我到处去看病，

我有这么个病，完家里还没有钱，所以我比任何大夫都知道，就是咱老百姓看病有多难。我比任何大夫都知道，就一个普通老百姓没啥条件，看个病吃个药得有多难。我们常说，遇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你像我们不少老伙伴这生活呀，都是越顶越的过。你说单独吃点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吧，这一个月550勉强，有的时候病重了你还得加点量服用，所以550不够。你像我们不少的老伙伴一个月退休金呢，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有的不到3000，这又得吃饭，又得水电煤气，又得给孩子攒点钱，完事有的呢，你看住那个市里的还得有物业费啊管理费啥的，你就看他们难不，这为人父母都这样啊，还得惦记给孩子攒钱呢，剩下的你说还能有多少。所以一个月光吃药550块钱，所以这个钱呢暂时是能够接受的。如果赶上好时候，你像国药送国药，前段时间赶上森柏这药给你送鹿胎这药，那就合适了，一份钱吃两份药，这效果多好啊，不是想好的快一点吗？对不对？我今天说的这话其实全都是我掏心窝子的话，所以森柏送鹿胎这药大伙接受好。那么现在森柏涨价了，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就得980块钱一盒，那老百姓负担确实大了，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也别说很多人，就几乎吧，所有的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不理解，只是有的跟我说的时候啊比较含蓄，确实也是负担太大，一个鹿胎饮片这药就980块钱，你再加上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550块钱，这一个月就1500多块钱呢，那老百姓确实吃药治病负担大。尤其是我一连走访了好多天啊，有很多的老伙伴人的家庭生活确实不容易，确实是挺困难的，但自古这药压根儿他就没有送的呀，这一点大伙都知道啊。所以你像这次啊，因为鹿胎这药啊，就这件事儿，人家院长被暂停工作了，上面的领导啊亲自下来调查这事儿来了，就说起这事儿，说也调查了，也确确实实没收钱，不是倒卖，但是现在鹿胎人家那个药厂不干，领导说啊，你知道就我们全国很多三甲医院一直在用，在医院就是980块钱一盒，但你现在拿这药你白送啊，你感觉好像我们这药不值钱似的啊，感觉我们这药很多似的，所以人家现在药厂不干啊，你让这药以后我们怎么办？你再一个，你让医院行的人以后怎么看啊，谁免费送药啊，谁一份钱两份药啊？领导说的确实，我估计啊，这也就我这傻老头能干出这出奇冒泡的事儿。但话说回来，我觉得我这事儿没干错，而且我觉得我这事儿干得漂亮，那这事儿干得地道。为啥呀？我让那么多老伙伴，让咱们那么多病友，让我们那么多兄弟姊妹得实惠了，受益了，实实在在省钱了，吃到好药了，对吧？实实在在的那病好得快点了。所以有些人骂我，那我就让他骂吧，对吧？你痛快痛快准，我也掉不了二两肉。但是现在最让我揪心的是啥呀？是很多老伙伴他眼睁睁地看着鹿胎这药他将吃不起了。所以今天你看大伙也都在这儿，我也是实打实的说话，这件事啊我还真必须给大伙想办法解决，就包括

百涨价这事。那有人说这俩药一起用效果好不？我想这俩药一起用效果好不好，大伙是最有发言权的。你像前段时间我家访啊，在沈阳啊，有一位叫张淑芳的老姐姐，我去她家，她就跟我讲心脏不好，65岁的时候吧，就有一天突然的心脏啊砰砰跳啊，上医院呢还没查出来啥，后来就疼啊，心绞痛，后来又做心电图，查出来是心律不齐，这个时候心慌就特别明显，有个动静啥的就受不了。那个时候啊，手机啊都得调成静音的，因为谁要是来个电话捂的呀，啊，说这个心脏啊就受不了，啊，心脏砰砰跳，走路也走不了。老大姐讲话了，这病早早的就把我给拿捏住了。她说我父亲就是69岁得的心衰走的，所以我自己也是特别害怕这病。那个时候心脏病非常重，就从这个茶几这儿走到厨房，那都感觉没有劲儿。整个家里边啊，全靠老头去收拾去做饭，啊，打扫卫生啥的，买个菜呀，都是老头干。他说我这成天，哎呀，我也是没法，我就光在床上躺着。你说躺着没事也行，不行，躺着有的时候心脏也疼，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去。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可能要不行了，我告诉你家里有多少钱，钱都在哪儿，因为这些年老头不管钱啊，我感觉我不行了，我得交代后事啊，我得告诉他呀。老头就说你是不是闲的呀，你跟我说这些干啥呀，不听。那说完呢，老头去厨房了。我知道他心疼我，我就自己在那哭，哭完了之后啊，心里能舒服点，一会儿呢心呢又憋得慌了。那个时候一天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哎呦，不知道吃多少吃，但是吃了之后啊都不太管用。就这么的啊，有一天呢在这听广播戏匣子，他说我就闹心呐，啊，我听哪个台我都闹心，完我就拨台换台。哎，你别说，拨着拨着换着换着，哎，听到有个人赶着说话，讲的挺好啊，一听啊，大林老师，老中医大夫，咱就说实话，不懂中医咱还没看过中医啊。我一听说话，这就是一老中医，这就是一个老中医大夫说的话，哇，地地道道的。就这么的，我就开始陆续的用上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了。讲话了，你死马当活马医呗，一天三顿，这一吃哟，效果好，啊，效果出来了。这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啊，就吃上这药啊，我都哪好了？我跟你说，有这么三个好。这第一个呀，就是用上参柏之后，也就5-6天，我这个心跳啊，蹦蹦乱跳，心慌的这个情况没有了。用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有劲了，啊，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走道腿上也有劲了，而且我能下地干点活了。你看，正好前段时间啊，又有鹿胎这药了，试用的时候啊，我吃的就挺好。你等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上之后，那见效就更明显了。说我在屋里边啊，我收拾收拾屋子呀，啊，我拖拖地呀，啊，我看见哪有灰了，我能划拉划拉了，哎，这就挺好。以前根本不行，现在参柏这药和鹿胎这药一起用了能有接近2个多月了，就到今天呢，我这心脏是一点毛病没有了，去哪儿都能行。啊，你说我去买个菜呀，你是在家里做个饭呢，啊，洗个衣服啊，收拾啥呀，哎，都能做了，慢慢做呗。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我以前呢我肺气肿挺严重，我以前我是厂矿的，沈阳大家都知道，那过去它是属于重工业城市，所以我40多岁呀就有肺气肿，
有一年冬天感冒了。

那之后啊，就老咳嗽，到48岁开始犯病了。从那之后，几乎就年年犯病，每年就挺不过29，上不来气啊，睡不了觉，啊，坐着都不行，你就得站着，啊，你站着吧能上来气儿，就是躺下都不行，躺不下，困极了，困的实在不行了，就靠哪儿眯那么一会儿。啊，不知道啥时候啊，又给你憋醒了。一直吃这个安茶碱这药，白天上楼梯都不行，憋闷、咳嗽，而且我都不好意思说，一咳嗽啊，尿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一咳嗽吧，就感觉有尿出来了，就控制不住啊。就说你看，我跟你讲，大林老师，就鹿胎这药，我就用了3天。咳嗽他就渐强了，就感觉这个啊气儿顺当了，和参柏一起用，没用到1个月的时候，晚上能睡个好觉了，晚上啊就觉得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明显的改善，最起码他不憋气了。哎呦，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老头子，你看我这终于能躺着睡觉了，你说都多少年了，我都不能躺着睡觉，这下可算好了。这第3个好啊，就是老胃病，30来年没事就反酸烧心呐，啊，吃咸了就咳嗽，有的时候烧心受不了了啊，就吃那个什么喜，啊，我说是打喜，都对对打喜，啊，就吃那个。家里边有时候烙饼油大了啊，吃完就受不了，就感觉腻腻歪歪的。有的时候吃馒头啊，整个啊就这食管这疼啊，下不去，顶得慌，慢慢的得好几分钟能下去，有的时候甚至都得喝点水往下送。你看前段时间参加鹿胎这药的活动，这药不是补肾补精血吗？啊，男女都大补吗？同时不是有修复作用吗？所以当时啊，我跟老伴一合计啊，我说这1份钱2份药，咱俩多整点啊，咱俩一起吃，就这么的，我们老两口啊就拿了20盒。所以我跟你说，大林老师，现在鹿胎这药980块钱一盒，我一看我当时的选择呀，哎呦，太正确了，真的。那我就觉得拿少了，啊，你这么一比，可不就拿少了吗？啊，现在喝这个参柏和鹿胎这药啊，胃再也没难受过。也不烧心了。另外，大林老师啊，你看看我这手啊，我这脚，你看，说着就把这手啊、脚啊啊就给我看。我以前呢，你看大骨解病，手指都伸不直，对，我还有腰托。这犯病的时候啊，我都得横着走。我那个外孙女就说我啊，说老啊，你是螃蟹呀，怎么还横着走道呢？没办法啊，它疼啊。左边腰疼，完了之后呢，右边那个腿啊也受到压迫了，不能动弹。坐一会儿吧，那个屁股蛋子就开始疼。哎呦，别提了，你看人不咋着吧，还病不少呢。这个腿呀、就像灌铅似的，走道啊走得慢啊，完了之后脚后跟也疼。你看现在这几个月用下来好多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给你走几步你看看。啊，眼见为实啊。说完呢，这老大姐就从沙发上就坐起来了，完事呢就在屋里边就来回走啊，就一边走一边笑啊，来回走了好几圈，说你看我现在晚上啊，我天天我跟着他们呢，我去那小公园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啊我还能跳一会儿广场舞。哎呀，我感觉我现在这一天可好了。当时呢，在老姐姐家吃饭的时候，这老大姐还有这个她老伴就一个劲儿的给我夹菜。我说，哎呦，你看这饭你给我盛的也太多了，我根本就吃不了这些啊！啊，你看一般的那小碗啊，有个小半碗就够了。这时候呢，老姐姐看着我手中的这小半碗米饭，眼圈红了，说，大兄弟呀，我也不叫你大林了啊，大兄弟呀，怎么就吃那么点儿呢？你这都没有我外孙女吃的多，你吃的也太少了。

你还没我吃的多呢。说说话呢，老姐姐就伤感了。我说现在关键呐，是累点不怕，就是怕被埋怨，就是怕被人戳脊梁骨。我说你像你和我这老姐夫行，上次活动买了20盒，最起码老两口一起吃啊，吃个大半年够用了。啊，那还有很多老伙伴上次没参加活动呢，还有很多原因呢，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知道活动，但是手头不宽裕，没钱，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深百这药也要涨价，完鹿胎这药也限制了，一盒就980块钱，多少人吃不起呀？所以你看，很多人不理解，合计说我老杨头是不是在中间我赚着差价呢？我说我最近啊，我不是走访了很多家庭吗？很多家庭我都去了，有的确实是有困难，有的讲话了都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所以你看他确实吃不起，想吃不想吃。所以现在呀，这个怨声很大。你像深百这药吧还倒好说，涨价给咱们时间了，是吧，让我们有了个心理准备。但鹿胎的药呢，直接就980块钱一盒了。所以我也是确实上火。那我说你看我这嘴角啊，这都起泡了。有的时候说话声音大了它都疼。这时候呢，那老大哥就说话了，说行啊，咱们毕竟赶上过一次。我说老哥呀，我这人呢做事有头有尾。到啥时候啊，你比如说要涨价，这个差价你不能让咱老百姓去承担这个钱呢，对不对？尤其我看着咱们不少的那个老伙伴的家庭情况之后，有的说实话我都是含着眼泪的。怎么的？确实太艰难了，确实是没有钱。我去了很多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正好赶上放口了，吃的确实简单啊，一个菜，有的甚至就用那咸菜对付。可能有些人就问了，说这么省干啥呀？就是为了攒点钱，讲话了攒点过河钱。有的呢也是为了攒钱吃点药，啊，而且还一身病痛。你说治吧，那你治病你就得花钱，对吧？条件还不好。你像我走访那么一对老两口啊，这老两口啊平时就是靠这个咸菜对付过日子啊。你像我走访苏家屯高英兰家，就是咱们沈阳苏家屯，这是个低保户啊，老伴早就没了，底下还有一姑娘，但是他这个姑娘啊智力不那么太好，这些年呢就母女俩相依为命过日子。当我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大夫，我有一种愧疚感啊，我感到这些年我做的不够。咱们总说现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总说现在这个医疗紧张，但为什么就没有人真正的走下去？为什么就没有人真正的到这些病人家里去看一看呢？看看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看看他们的家庭为啥说不敢上医院呢？因为攒点钱呢太费劲了。我说我以前我经历过的一个患者，那家是农村的，总是胃疼，就上那小医院也去看了啊，也查不出来啥。后来呢到大医院一检查，胃里边长了一个大瘤子，好在那个位置啊还算挺好，手术呢也不用全切，所以大夫说了那就得手术，最少你得先准备3万块钱，就3万块钱那都拿不出来。而且咱说句实在话，那是救命的，你想想胃里边那是恶性的东西啊，3万块钱换一条命，但没法拿不出来，一个农村的上哪整3万块钱去啊，借钱都费劲。农村人讲话那抬钱吧，人说什么叫抬钱呢？抬钱就是咱们民间农村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借高利贷啊，那利息高的吓人，你敢借吗？没办法呀。所以又等了一年多，最后把家里那猪啊牛啊就全卖了，那也不够啊，完事又借了一些钱，就咱们农村管这什么呢叫抬钱，就抬了一部分。你等这个时候到医院了，他那个肿块那就已经飞了，

0: 呢？什么叫飞了？就转移了，肠子上全有了，啊，最后没办法，硬着做手术，啊，整个胃就切除了，肠子也切下去一小段，人的这个肠子很长的，啊，也切下去一小段，结果手术没到一年，这人就没了，啊，有人说那不人财两空了？那可不咋的，啊，你说如果要是有钱，还会这样吗？所以我这次我家访我走了一圈，我心里特别沉重。你像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讲话一平民医者，所以走访这一圈之后，我心里特别感慨。其实我心情是沉重的，一方面森百这药涨价，因为你550块钱一盒，这药咱们讲话了已经深入人心了，老百姓自己抓药知道，你自己抓这一天三副药得多少钱，对不对？哎，吃20多天，你55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所以这个药啊，已经就深入人心了，啊，老百姓捧你。你要一开始就749，可能老百姓啊就不会这么捧。你再一个，就小辉说药厂有多难似的，你药厂也好，你工人也好，你加班什么也好啊，给你交那个社保啊、医保也好，那是你药厂的事啊。对不对？你和老百姓他没关系啊，啊，老百姓啥也没干呢，你不能说让老百姓去承担这个费用啊，对吧？你就算承担，那你也得给老百姓个时间呢，是不是？那老百姓不能替你去承担这个钱呢，所以我跟小辉就说，我说在你这块儿，这就是森百这药的价格跟医院划齐了，但是你在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就叫涨价，这就叫涨价呀！你觉着药材涨价也好，你员工费用高也好，你交什么医保社保也好，你跟老百姓啥关系啊？对不对？那是你药厂的事啊，对吧？你不能说你给员工发工资完事呢，你让我去给出这工资，对不对？你不能让我们老百姓承担呢。老百姓不管你医院是749啊，700几十九，对吧？老百姓一开始就是550块钱一盒，所以你说跟医院价格同步啊，老百姓这块啊，他就叫涨价，就是一盒啊涨了200块钱。我说你这么做他就不对，做人做事啊，咱说了，咱讲究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做人讲的是啥呀？从始至终嘛，始终如一啊，就像那男女谈恋爱结婚似的。一过多少年，也给你生儿育女了，也给你伺候公婆了，完老了有病了，你不要人家了，讲话了给人揍大沟去了，啊，你又说什么性格不合呀？你早干啥去了？对吧？你这不耍流氓吗？小辉就说：“大哥呀，那你意思是啥呀？我在这耍流氓呢？”我说：“我不是说你啊，咱就就事论事儿。那既然你说涨价，一盒药涨200，肯定不行。”老百姓一点准备没有，我说你定个时间。小辉说7月1号以后一盒药749，我说那能行吗？不还是一盒药涨200吗？7月1号以后一盒药是650，你最起码是不是？你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一个知晓的时间。你做人做事，你得有理有面啊。我说森百这药好，大伙都认。也非常认可化瘀这件事，真白的药呢，老百姓也认可，因为你说1天到10000，咋也不如效果在这儿呢，对不对？哎，真白的药的效果确实好，啊，老百姓确实认，但是不认你这涨价，你干啥得有理有面儿，做人得讲究啊，对吧？你不能说我将就，那不行，对不对？哎，人得讲道义，所以最终。跟小辉这边呢就商定了，7月1号以前森百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7月1号以后森百的药啊它就进行调价，大概呢是分两次，7月1号以后呢是先650块钱一盒，等12月1号以后呢啊会调到749块钱一盒。所以前段时间我为森百的药啊没少操心，这一个事儿啊还没解决完呢，这又来一个事儿。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前段时间我为森买的药啊没少操心，我都不瞒大伙，这嘴里边啊全是泡。这一个事儿啊还没解决完呢，这又来一个事儿，就是鹿胎这药这边，因为前段时间我求着人家院长就把这个药啊给免费试用免费赠送了，所以呢让人给投诉到上面领导那边去了，说他贪污了非法获利。这咱们大伙知道，就到今天鹿胎这药咱们没单独花过钱，咱们作为受益者只能说这药效果好，尤其是跟森柏的药在一起，效果来的特别快，见效特别好啊，心脑啊三高啊骨头关节啊效果来的都很好，大家口碑啊也是一致说好。但是确确实实这药从头到尾啊咱们没花过一分钱。那么这事咱们院长啊被投诉了，被人家给投诉上去了。那你投诉上去了，那上面就得来调查这件事，就得核实啊，到底真的假的呀，是不是？因为你涉及金额比较大，鹿胎这药一盒是980块钱，医院是实名标价的，就是明码标价。所以这件事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那院长啊那是要出大事的啊。你说这事儿这么老大，我能不出来给人打证明吗？就像我说的，你用人家了怎么都行啊，人家有事儿了，哎呦你可别牵连我呀，我得赶紧的躲起来啊，做人能这么做吗？对不对？人家是帮咱们，对吧？就看着人家出事儿，就看着人家犯难，咱躲起来咱不管，那我就不是人了。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我这边啊随时听候你这边的信儿，我现在呢我是在患者家走访呢，你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跟我说，我马上到位。就这么的，我在大连病友家家访呢，这不嘛下午给我打的电话，我直接就过去了，去买这个高铁票没买着，又去坐了飞机啊，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院长办公室，上面领导也都在，那、啊、还特意啊让我坐着说，那天聊了很多，但是聊到的都是鹿胎的药的效果，聊到了这个药的不同之处。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上面领导他到底是啥意思，因为一直没有提院长这件事，所以上面领导这问啥我就说啥呀，咱也不能隐瞒呢，对不对？咱也不欺骗，咱也不是那样的人呢，咱就一五一十说呗，对吧？就到今天我跟大伙我说句实话，你看鹿胎的药效果这么好，我就免费试用的时候跟大伙一起吃了几天，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这药。为啥呀？你看你们吃行，我要吃那味儿就变了，因为没给人钱，那我不能让人觉得我占人家便宜。你像大伙你怎么用都行，因为大家是病友，我用就变味了，因为我是大夫，那我不能让人觉得我以权谋私，是不是？我借这个机会完了之后我自己吃我自己用，那不行。所以到今天我都敢对天发誓，就鹿胎这药我没给老伴吃过一瓶呢啊，我没给我的家属亲属用过一次。我敢拍着胸脯说，我这人呢最怕被人戳脊梁骨啊，我不能让人戳我脊梁骨活着呀。到啥时候你大林兄弟他都是光明正大的，到啥时候你大林兄弟他都是堂堂正正的。所以我跟上面领导说完这件事，领导们呢不停地点头表示默许啊，说老杨啊，不少人建议啊啊我把他送进去，你说他贪污了吗？我可以肯定他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更没有以权谋私，但是他做了一件比贪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事，就是把医院这么好的药作为赠品给送出去了，这是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因为你赠送，你让这个药显得更不值钱了，你让我们跟人家药厂怎么交代？ 因为医院一直980块钱一盒。

你让我们跟人家药厂怎么交代？人家药厂已经来人了，人家药厂说了，为啥不让老百姓花鹿胎饮片这个药的钱送你那个孙柏树金颗粒呢？我说因为贵啊。你说什么？我说因为鹿胎饮片这药的价格是980块钱一盒，如果用鹿胎这个药送孙柏，那老百姓一盒得花980块钱，那肯定不如花550块钱更实在呀。你这样的话老百姓得少花钱呢。上面的领导啊瞅瞅我笑了啊，说老杨啊，你给我们出难题呀、啊、为你这件事啊我们没少跟着药厂那边沟通。他说人家药厂最后提出说希望你的病友患者替鹿胎饮片这药啊隐瞒一件事，就是曾经赠送过鹿胎饮片这件事，我希望以后啊不要再提，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事儿。人药厂在乎荣誉，我说领导你放心，就这件事到我这儿啊就终止了。我说领导啊，那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还请你转述给鹿胎药厂，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鹿胎饮片这药。上面的领导就愣住了，说什么意思？没明白啊？说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呢啊，花钱我就不找你了，就是因为没钱所以不花钱啊。我说我可以把我的存折给你看啊，我正好带身上了，存折上有不到2万块钱。我说我这一年半的时间给我兄弟姊妹讲课，很多时候啊我都自己搭钱，给大伙买点这个，给大伙买点那个。我说你看这一笔笔支出都是有时间的啊。我说领导你可以去查啊，所以这银行卡上啊就2万块钱。领导说你给我们出难题啊，你说鹿胎的药不允许你这么办吧，你代表千千万万渴望治病的、渴望好病的病友，你说允许你这么干吧，你这伤害人家药厂利益啊，你这也伤害医院利益，不行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吧，下不为例。我想了想，我说领导啊，端午节前我们医院主任都收到了一个心脑三高治疗康复仪，我说我这个没带在身上，老伴身体不好，我给老伴带着呢。我说我看那个说明书啊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治疗仪器，挺好，功能挺多啊。我说领导我没别的意思，因为一晃我跟我这些兄弟姐妹讲课都一年半了，我感觉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送大家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所以我看这个治疗仪挺好。领导说这可贵呀、啊一个3000多，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查一查，一个都3-5千块钱呢，咱们这个是3880，纯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领导啊，你把这个医疗仪器厂它的联系方式你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我说鹿胎的药啊就定了吧，最后一次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我给你一些保证书。领导说我们得跟人家鹿胎药厂那边去沟通，不是说你写了保证书就行，是吧？你再等等，你等我答复吧。所以我把这件事呢也算是完完整整的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给大伙表述出来了。所以有需要孙柏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一点的，有需要鹿胎这药的，这回啊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有需要啊，我说这个心脑治疗仪的啊，你这一两天啊你也多留意着点，注意听着点。那么我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就是佩戴的那一种，戴在身上的那一种医疗器械的那种，给大伙已经找好了医疗治疗仪佩戴就行，就是治疗高血脂啊、高血压，还有这高血粘的，包括治疗糖尿病、脂肪肝呐、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治疗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哎，都给大伙找好了。每天呢，你佩戴就行，省事省心，属于傻瓜操作。啥意思呢？就是特。

特别的简单，不是那么复杂啊，说得按这个按那个，不用，带好了按一下就管用了，没电直接充电，一个治疗仪能用十好几年，这就已经给大伙找完了啊。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一晃一年半了，我一直啊也是想着给大伙配送个啥，现在看这个治疗仪最适合咱大家了，你就成天带着呗。我讲话他不着病啊，没啥大病，对不对？哎，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所想的。所以我想借助这最后一次申买原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就行，对你的心脑啊，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但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办法，完了之后我再找小辉跟他谈一谈，看看争取能不能让他帮咱出这个钱啊，出个赞助呗，对吧？完了咱们争取人手一个，一人手里一个。记住了，它不是电子设备，是治疗仪器，有医疗器械编码，带着身上就治病，可以带在手腕的内侧，你也可以啊直接呢挂在我们脖子上，因为它有配绳，挂在我们脖子上贴着我们心脏这儿佩戴，治疗冠心病，治疗脑梗，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治疗糖尿病啊，人就这么写的。所以到时候啊你自己感受，它指定是比你吃药方便，比吃药来得快，因为它直接贴着你身体，贴着你心脏，所以直达心脑，又快效果又好。再一个，这治疗仪治病又救急，我还是那句话，治心脑你甭看别的，你先看它快不快啊。你说你这边心绞痛了，疼得大汗淋漓，吃上药得几个小时才缓解，你说这能行吗？你说你心脏憋得慌了，喘不上气儿了，吃上药几天才缓解，这能行吗？对吧？你说你心脏早搏啊、房颤呐、啊，吃上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才能缓解，能行吗？所以你记住，心脑病这个病治疗啊必须是什么，立马见效，必须快，迟迟不见效，那心脏偷停可能就变成什么呢，永停了，迟迟不见效，心绞痛可能就变成心梗了。那这治疗仪戴上就治病，因为它里边有芯片，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压差大，有的人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胸闷气短，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心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脑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血脂高血糖高血流慢，他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他治疗有侧重点。为啥我说这治疗仪你不能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戴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它里边是有智能芯片，会把你的情况传输到芯片当中，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激光能量来治疗你冠心病心绞痛，来治疗你高血压，降低你血压，降低你血糖，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心脏一系列问题。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产品，这是医疗器械，专门针对心脑三高的医用医疗器械。你看医疗器械上百种，能被称为心脑三高专用医疗器械的，能称为发明专利的就这一种。你说它能治疗高血压不？能治疗心律失常不？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不？能缓解胸闷气短、胸痛、心脏憋闷不？那一定能啊。而且这仪器呀、啊、你平时带着就是治疗你心脑三高的，一旦心脑有啥危险，这仪器啊就等于说救心脑。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一个仪器3800多。所以这东西啊谁带上谁受益，你早防范你就早安全，你人在什么都好说，对吧？一旦没了或者一旦出事了，你说
到那个时候你再说啥都晚了。

那有多少前一天还好好的，那后一天呢就突然心梗没的，那太多了。前一天这人好好的在公园跳广场舞呢，后一天扑腾倒地下，没抢救过来，对吧？有的讲话了脑血栓了，一辈子说不了话了，植物人的，就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呀，生命无常，谁要是有那个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都活到120岁了，对不对？为啥那么多年纪轻轻的就心梗猝死没的呀？为啥那么多年龄不大就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的呀？那么多高血压、脑溢血的，不就是平时大意了吗？对吧？不就是平时没做好预防吗？平时就没有做好治疗，一旦出事了，怎么的？晚了，甚至有的就没了。完了之后留下一堆烂摊子，撇下老伴就走了。一说这话呀，就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老师啊，你帮我个忙，这仪器啊，我不敢在网上买啊，我怕买着假的，我想给我爸和我妈一人买一个。他就跟我讲起他家的事了，他说老师啊，我家哪儿的呢？铁岭的。啊，我说铁岭我知道，我那大城市。他就笑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几年前我母亲身体不好。就乳房啊，肿胀肿疼，后来呢，上的沈阳做的检查，当时就查出问题了。我母亲整个右侧乳房啊，就全都给拿下去了，腋下淋巴都拿干净了。因为我母亲这病，我父亲呢提前内退了，啊，这少开不少钱呢。没办法呀，为了我母亲，这几年呢，我母亲身体总不好，就免疫力特别低，带的心肌缺血。睡眠特别不好，这自打跟你认识，给我母亲吃上300的药啊，我母亲这大半年身体好多了，心脏也没听吵吵难受了。就是我父亲，常年的高血压，血压一直都很高啊。我奶奶就是高血压啊，所以我父亲呢，这血压一直都很高。这2年呢，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房颤早搏，心律不齐，有的时候啊，心动过速。有的时候啊，还心动过缓，上来那个劲儿啊，这人都不敢动弹啊，心脏经常性的啊直突突。来沈阳那个大医院做的检查，大夫说这情况得手术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那医院说呀，你得按10万块钱准备。你再一个，现在住院人太多了，得排号啊，就这么的。等到医院给我们打的电话，说有床位了，手术不？啊，手术抓紧！一听说有床位了，就赶紧来了。他说我陪护啊，哎呦，医院全是人呐，尤其那心内科啊，走廊住的全是人，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跟那个逛大集似的，啊，人挨人，人挤人。住进去第二天下午就给安排的手术。他说我父亲做完手术当天。就是下午做的嘛，做完当天晚上，大夫就通知我们第二天出院。他说我们还想多住几天呢，说再观察观察。人大夫不同意，为啥呢？因为后面等着做手术的人老了，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就床位特别紧张。他说那个手术做完了回到家，啊，老父亲还是不得劲儿，但是能比没做的时候啊强一些，但你说强多少呢？也说不明白。他父亲讲话呢，就是不突突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胸闷的厉害。这一晃啊，半个来月也不见缓解，还那样，成天胸闷气短的。问那个手术大夫说，正常，这是一个慢慢的恢复阶段。所以他说，杨老师啊，这回活动啊，你帮我留2个名额啊，我给我父母一人整一个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最起码他们在铁岭，我在外地，我这也放心呢。他说昨天我看我朋友圈，我有个朋友也就40岁吧，发朋友圈，母亲没了，还不到70，一问是心梗，突发心梗，本身就有冠心病，在医院呢也是抢救了2天，最后还是没了。啊，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同龄人，我看完。他这消息之后啊，我赶紧给我父母打的电话，所以我这一合计，我父母我就特别感慨，给他们一人整这么一个。

0: 仪器，最起码我心里边也放心，对吧？花点钱心里也踏实。其实就像我说的，谁也不可能一辈子没病，但争取啊别有啥大病，争取咱别卧床，别脑血栓了，植物人了，是不是？别心梗心衰了，别给人添麻烦添负担。所以就需要无时无刻的去注意，人生无常啊，你就得注意呀。为啥我说这医疗仪器这东西好呢？就带上，让你心脑血管血糖不出事，别出事，就是咱们人到老年最大的幸福。第二呢，这个仪器啊能随时随地降压，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这随时随地特别好，也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吃药，对吧？你是戴脖子上啊，戴在手腕内侧呀，随时随地它就降压了，随时随地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了，缓解胸闷胸痛啊，心律不齐啊，对吧？稳定心脏啊，稳定心率啊，这效果特别好。第三，这东西啊它能用十年以上，所以你带上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你带上它就治疗你那冠心病心绞痛，就缓解你胸闷胸痛心律不齐，你带上它就治病就起作用，贴心给你降压，贴在身上几分钟那个血压就有变化。这就是这个医疗仪器不一样的地方。平时治心脑血压，危机时刻救心脑。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你就是一个什么老年人，你突然就觉得脑袋不舒服了，突然觉得脑袋迷糊的厉害，突然觉得说话呀那个嘴发瓢了，讲话不受控制了，突然感觉到那胳膊腿不灵活了，你这个时候你有这仪器你带着呢，可能一下子就能给你拽回来。你没这东西，你可能突发心梗啊，突发脑梗，就再轻可能也是突发腔梗，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胳膊腿，可能会出现半身不遂，你能再延误啊，再过一个小时血栓形成了，你后悔都晚了，讲话定性了，就是脑血栓了，就是偏瘫了，晚了，你再怎么治也半身不遂了，再怎么治你也回不去了，你再怎么治你走道你生活你也不可能跟着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仪器呢，哎，它不会让你感到心脑不舒服啊，你每一天你佩戴在脖子上，第一呢它止疼痛，脑袋疼的心脏疼的它能让你感觉到不疼，就是松快了啊，血压高的脑袋心脏有血栓斑块的，你每天戴着，这样无时无刻的帮助你防止心梗脑梗，就不让你出事，你戴上它就安全啊。有人说能这么好使吗？你记住，这叫医疗器械，这是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啊，这是经过无数临床的，能不好使吗？我讲这些呀不是乱讲的，这仪器上都写着呢啊。首先医疗器械这几个字写着呢，第二治疗作用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以及脑血管病的康复治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好，你要知道这东西呀，贴着你心脏快呀，直达心脑，关键时刻几秒钟起效啊！这一快，一旦有啥危险，是不是就能给你拽回来？是不是就能避免脑梗危险？时间就是生命啊！脑梗如此，心梗更是如此。生死其实啊，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儿啊！生死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你治疗及时，他就能缓过来，你治疗不及时完了人就没了呗。所以你有这东西，我讲话了，激光治疗就跟医院那激光碎石似的，就是效果特别快。我讲话了，这东西啊不占天不占地的，不喝水不吃草料的，对不？多少年也不用你更换一次电池，没电了你就充充电啊，有充电线有充电口的，能用十多年，十多年的守护多好啊。你要正常买3880块钱一个，这端午节之后啊，借助深百这一活动送给你，要一般花钱舍不得，这送给你一个多好啊。 讲话前胸一带，轻松自动治疗。那这医疗器械你在药监总局网站你能随时查到，属于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编号呢是 2022-1191， 所以这仪器真正的好东西，你每一天你贴身佩戴，这不就等于说把急救变成日常了吗？治病的同时对你心脑也是一个保护啊。那你不能光靠吃药啊，你得多条腿走路。所以这两天咱们兄弟姊妹你认真听，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啊也算是把这件事跟大伙说了啊，说明白了。7月1号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正式开始。那么现在还都是原价，就都是550块钱一盒呢。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就最后一次，我希望咱们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是端午节以后了，等6月22号就开始进入正式上班以后，就给大伙开展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啊，还有鹿胎饮片这药的赠送啊，还有就是3000多的这个医疗器械也是免费赠送。到时候大家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啊大家都能来参与。完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400-677-6211 400-677-6211 啊，有问题啊咱就电话联系。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0: 多云天气为主，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9日23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19到24度，广陆气温20到24度。张子、海洋多云，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05，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1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的文脸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是啊，
2: 来喽，一笼包子这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打包。
3: 2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仅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

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

0: 轻轻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颗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屁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荣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1: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4: 干包。
1: 哦。
0: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5: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

0: 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1: 小弟，榨菜来了啊！榨菜新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没问题。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2: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圆。做鱼圆的时候，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的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鱼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3: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一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啊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4: 20多年的熟龄了，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 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味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常。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2: 就是骨骼，是吧？
1: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2: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1: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2: 坐那坐会儿，
1: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2: 那
1: 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2: 那就不敢摔了，
1: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2: 缺油了，
1: 缺油了，
2: 上锈了，
1: 上锈了，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2: 就得给它浇油，
1: 浇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2: 对，
1: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
2: 是什么？
1: 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2: 氨糖，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2: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1: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啊，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2: 就在这个手边了，
1: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2: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1: 放心了？更加
2: 放心了，
1: 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
2: 嗯、
1: 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2: 全网低价。
1: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非常
2: 非常
1: 火爆，
2: 抢购现在。
1: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2: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1: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2: 嗯，
1: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
2: 嗯，
1: 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达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2: 嗯，
1: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2: 嗯、
1: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2: 嗯、
1: 咱就赶紧补充上，
2: 赶紧安排上、
1: 啊。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嗯、
1: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2: 嗯、
1: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
2: 嗯。
1: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2: 嗯，
1: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边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2: 嗯，
1: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2: 嗯、
1: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2: 哎、
1: 总列一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2: 嗯、
1: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2: 嗯？
1: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2: 哎呦，
1: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2: 哎、
1: 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2: 是不是晚了呀？
1: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
2: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2: 赶紧安排上啊，
1: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2: 嗯、
1: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2: 嗯。
1: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1: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2: 哎，
1: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家的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2: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3: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啦。打年糕，一定要很多了。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的。
1: 旺火重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这将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地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与家人共度，于是菜品成了他传递情感的环境，并希望品尝的食客们能够感受其中一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桌，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健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湿关节痛，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

0: 庆余堂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2: 胸骨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2: 啊，
3: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吃那个草 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2: 你说你三代人养鸭了？
3: 对，我们三代养鸭。
2: 都80几岁了。
3: 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1: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2: 是很小的吧？
1: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煲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3: 还有
2: 一只
3: 那鸭肠，
2: 好，先带我去看，
3: 好，
2: 先去，
3: 好，
1: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3: 哥，我拿了两只12年的老鸭。我们是三个长下子。
1: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煲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杀好的老鸭经过进一步处理后便可倒入清水炖煮。越老的鸭子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五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煲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

0: 会事先处理好，全带压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浸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冻煮，看似平凡的一个煲，吴国平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煲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2: 吴总，我们这个火腿是砂硬沉的，到你们这里时候，我们修呢，人家是一般是讲个地方，我们一七年修了的，接近这个将四年了。到你们酒店呢，就是三年以上的老坛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质量一般做三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要七年来，咱都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20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后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8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7天的室外晾晒，长达8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

0: 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们过去给人看病，大夫讲究什么？讲医德。这什么是医德呀？不光是你的医术，你还得有德行。什么是德？你看这德字左边是双立人，说明这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你再看德字右边怎么写的，下边是个什么字？是个心字。所以德讲的是什么？是心，是你的仁爱之心，是你的替他人考虑之心，是你换位思考的心啊，是你的大爱。你像有多少次我在医院啊，看到有很多从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有时候中午啊，大中午的啊，休息了，有的你看那老两口就坐在医院外边的那个石头台上，就吃那个干巴的那个大饼子馒头，有的呢连水都没有。有的时候啊，就一走一过你就能看到。其实呢，你看我也不认识，但是我一看那有的老两口身边啊也没有亲戚孩子，也没有子女，就自己坐在那儿垫吧垫吧吃那点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啊，我都会啊买两袋牛奶给送过去。其实你看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知道上大医院看病不容易，尤其这上岁数老人，特别是从农村过来的，外地来的不容易，谁都有个难处。过去我师父跟我讲，他说病人有病了，这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的，你得给他治病，那你就等于说拉了他一把，帮他度过了这劫难，你再帮助他，你再救助他。你像我跟大家讲的，对于我来讲，8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有骨头坏死了。10多岁，我娘就心梗离开我了。不到10岁，我母亲背着我到处去看病。我有这么个病，完家里还没有钱，所以我比任何大夫都知道，就是咱老百姓看病有多难。我比任何大夫都知道，就一个普通老百姓没啥条件，看个病吃个药得有多难。我们常说遇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你像我们不少老伙伴的生活呀，都是越顶越的过。你说单独吃点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吧，这一个月550勉强，有的时候病重了你还得加点量服用，所以550不够。你像我们不少的老伙伴，一个月退休金呐，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有的不到3000，这又得吃饭，又得

水电煤气，又得给孩子攒点钱。完事有的呢，你看住那个市里的还得有物业费啊、管理费啥的，你就看他们难不？这为人父母都这样啊，还得惦记给孩子攒钱呢。剩下的你说还能有多少？所以一个月光吃药550块钱，所以这个钱呢，暂时是能够接受的。如果赶上好时候，你像国药送国药，前段时间赶上森买这药给你送鹿胎这药，那就合适了。一份钱吃两份药，这效果多好啊！不是想好的快一点吗？对不对？我今天说的这话，其实全都是我掏心窝子的话。所以森柏送鹿胎的药，大伙接受。好，那么现在森柏涨价了，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就得980块钱一盒，那老百姓负担确实大了。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也别说很多人，就几乎吧，所有的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不理解。只是有的跟我说的时候啊，比较含蓄，确实也是负担太大。一个鹿胎饮片这药就980块钱，你再加上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550块钱，这一个月就1500多块钱呢。那老百姓确实吃药治病负担大，尤其是我一连走访了好多天啊，有很多的老伙伴，人的家庭生活确实不容易，确实是挺困难的。但自古这药压根儿他就没有送的呀，这一点大伙都知道啊。所以你像这次啊，因为鹿胎这药啊，就这件事儿，人家院长被暂停工作了，上面的领导啊亲自下来调查这事儿来了，就说起这事儿，说也调查了。也确确实实没收钱，不是倒卖。但是现在鹿胎人家那个药厂不干，领导说啊，你知道就我们全国很多三甲医院一直在用，在医院就是980块钱一盒，但你现在拿这药你白送啊，你感觉好像我们这药不值钱似的啊，感觉我们这药很多似的。所以人家现在药厂不干啊，你让这药以后我们怎么办？你再一个，你让医院行的人以后怎么看啊？谁免费送药啊？谁一份钱两份药啊？领导说的确实，我估计啊，这也就我这傻老头能干出这出奇冒泡的事儿。但话说回来，我觉得我这事没干错，而且我觉得我这事干得漂亮，那这事干得地道。为啥呀？我让那么多老伙伴，让咱们那么多病友，让我们那么多兄弟姊妹得实惠了，受益了，实实在在省钱了，吃到好药了，对不？实实在在的那病好得快点了。所以有些人骂我，那我就让他骂吧，对吧？你痛快痛快准，我也掉不了二两肉。但是现在最让我揪心的是啥呀？是很多老伙伴他眼睁睁地看着鹿胎这药他将吃不起了。所以今天你看大伙也都在这儿，我也是实打实的说话，这件事啊我还真必须给大伙想办法解决，就包括森柏涨价这事。那有人说这俩药一起用效果好不？我想这俩药一起用效果好不好，大伙是最有发言权的。你像前段时间我家访啊，在沈阳啊有一位叫张淑芳的老姐姐，我去她家，她就跟我讲心脏不好，65岁的时候吧，就有一天突然这心脏啊砰砰跳啊，上医院呢还没查出来啥，后来就疼啊，心绞痛，后来又做心电图查出来是心律不齐，这个时候心慌就特别明显，有个动静啥的就受不了。那个时候啊，手机啊都得调成静音的，因为谁要是来个电话捂的呀，啊，说这个心脏啊就受不了。
那心脏蹦蹦跳，走路也走不了。老大姐讲话了，这病早早的就把我给拿捏住了。她说我父亲就是69岁得的心衰走的，所以我自己也是特别害怕这病。那个时候心脏病非常重，就从这个茶几这儿走到厨房，那都感觉没有劲儿。整个家里边啊，全靠老头去收拾去做饭啊，打扫卫生啥的，买个菜呀，都是老头干。他说我这成天，哎呀，我也是没法，我就光在床上躺着。你说躺着没事也行，不行，躺着有的时候心脏也疼，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去。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可能要不行了，我告诉你家里有多少钱，钱都在哪儿，因为这些年老头不管钱啊，我感觉我不行了，我得交代后事啊，我得告诉他呀。老头就说，你是不是闲的呀，你跟我说这些干啥呀，不听。那说完呢，老头去厨房了。我知道他心疼我，我就自己在那哭，哭完了之后啊，心里能舒服点，一会儿呢心呢又憋得慌了。那个时候一天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哎呦，不知道吃多少吃，但是吃了之后啊都不太管用。就这么的啊，有一天呢，在这听广播戏匣子，他说我就闹心呐，啊，我听哪个台我都闹心，完我就拨台换台。哎，你别说，拨着拨着换着换着，哎，听到有个人在那说话，讲的挺好啊，一听啊，大林老师，老中医大夫，咱就说实话，不懂中医，咱还没看过中医啊。我一听说话，这就是一老中医，这就是一个老中医大夫说的话，哇，地地道道的。就这么的，我就开始陆续的用上孙柏树行颗粒这药了。讲话了，你死马当活马医呗，一天三顿，这一吃哟，效果好，那、啊、效果出来了。这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啊，就吃上这药啊，我都拿好了。我跟你说，有这么三个好。这第一个呀、啊，就是用上孙柏之后，也就5-6天，我这个心跳啊，蹦蹦乱跳，心慌的这个情况没有了。用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有劲了。啊，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走到腿上也有劲儿了，而且我能下地干点活了。你看，正好前段时间啊，又有鹿胎这药了，试用的时候啊，我吃的就挺好。你等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上之后，那见效就更明显了。说我在屋里边啊，我收拾收拾屋子呀、啊，啊，我拖拖地呀、啊，啊，我看见哪有灰了，我能划拉划拉了。哎，这就挺好，以前根本不行，现在孙柏这药和鹿胎这药一起用了能有接近2个多月了，就到今天呢，我这心脏是一点毛病没有了，去哪儿都能行啊。你说我去买个菜呀，你是在家里做个饭呢，啊，洗个衣服啊，收拾啥呀，哎，都能做了，慢慢做呗。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我以前呢，我肺气肿挺严重。我以前我是厂矿的，沈阳大家都知道，那过去它是属于重工业城市，所以我40多岁呀、啊、就有肺气肿。有一年冬天感冒了，就打那之后啊就老咳嗽，到48岁开始犯病了。从那之后几乎就年年犯病，每年就挺不过29，上不来气啊。睡不了觉啊，坐着都不行，你就得站着啊，你站着吧能上来气儿，就是躺下都不行，躺不下，困极了，困得实在不行了，就靠哪儿眯那么一会儿啊，不知道啥时候啊又给你憋醒了。一直吃这个安茶碱这药，白天上楼梯都不行，憋闷咳嗽，而且我都不好意思说，一咳嗽啊尿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一咳嗽吧就感觉有尿出来了，就控制不住啊。就说你看
我跟你讲，大林老师，就录。

一台地药我就用了3天，咳嗽他就见强了，就感觉这个啊气儿顺当了。和参柏一起用，没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晚上能睡个好觉了。晚上啊，就觉得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明显的改善，最起码他不憋气了。哎呦，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老头子，你看我这终于能躺着睡觉了。你说都多少年了，我都不能躺着睡觉，这下可算好了。这第三个好啊，就是老胃病，30来年没事就烦酸烧心呐，啊，吃咸了就咳嗽，有的时候烧心受不了了啊，就吃那个什么喜，啊，我说是打喜的，对对，打喜，啊，就吃那个，家里边有时候烙饼油大了啊，吃完就受不了，就感觉腻腻歪歪的，有的时候吃馒头啊，整个啊，就这。食管这疼，啊，下不去，顶得慌，慢慢的得好几分钟能下去，有的时候甚至都得喝点水往下送。你看前段时间参加鹿台这药的活动，这药不是补肾补精血吗？啊，男女都大补吗？同时不是有修复作用吗？所以当时啊，我跟老伴一合计，啊，我说这一份钱两份药，咱俩多整点。啊，咱俩一起吃，就这么的，我们老两口啊就拿了20盒。所以我跟你说，大林老师，现在鹿台这药980块钱一盒，我一看我当时的选择呀，哎呦，太正确了，真的。那我就觉得拿少了，啊，你这么一比，可不就拿少了吗？啊，现在喝这个参柏和鹿台这药啊，胃再也没难受过，也不烧心了。另外，大林老师。啊，你看看我这手，啊，我这脚，你看，说着就把这手啊、脚啊，啊，就给我看。我以前呢，你看大骨解病，手指都伸不直，对我还有腰托。这犯病的时候啊，我都得横着走。我那个外孙女就说我，啊，说老啊，你是螃蟹呀，怎么还横着走道呢？没办法啊，它疼啊，左边腰疼。完了之后呢，右边那个腿啊也受到压迫了，不能动弹。坐一会儿吧，那个屁股蛋子就开始疼。哎呦，别提了，你看人不咋着吧，还病不少呢。这个腿呀、啊，就像灌铅似的，走道啊走得慢啊。完了之后脚后跟也疼。你看现在这几个月用下来好多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给你走几步，你看看啊，眼见为实啊。”说完呢，这老大姐就从沙发上就坐起来了，完事呢就在屋里边就来回走啊，就一边走一边笑，啊，来回走了好几圈，说你看我现在晚上啊，我天天我跟着他们呐，我去那小公园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啊，我还能跳一会儿广场舞，哎呀，我感觉我现在这一天可好了。当时呢，在老姐姐家吃饭的时候。这老大姐还有这个她老伴儿，就一个劲儿的给我夹菜。我说：“哎呦，你看这饭你给我盛的也太多了，我根本就吃不了这些啊！你看一般的那小碗啊，有个小半碗就够了。”这时候呢，老姐姐看着我手中的这小半碗米饭，眼圈红了，说：“大兄弟呀，我也不叫你大林了啊，大兄弟呀，怎么就吃那么点儿呢？”你这都没有我外孙女吃的多，你吃的也太少了，你还没我吃的多呢。说说话呢，老姐姐就伤感了。我说现在关键呐是累点不怕，就是怕被埋怨，就是怕被人戳脊梁骨。我说你像你和我这老姐夫行，上次活动买了20盒，最起码老两口一起吃啊，吃个大半年够用了。啊，那还有很多老伙伴上次没参加活动呢。还有很多原因呢，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知道活动，但是手头不宽裕，没钱。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参柏这药也要涨价，完鹿胎这药也限制了，一盒就980块钱，多少人吃不起呀？所以你看，很多人不理解，合计说我老杨头是不是在中间我赚着差价呢？我说我最近。

0: 啊，我不是走访了很多家庭吗？很多家庭我都去了，有的确实是有困难，有的讲话了都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所以你看他确实吃不起，想吃不想吃，所以现在呀，这个怨声很大。你像申百这药吧，还倒好说，涨价给咱们时间了，是吧？让我们有了个心理准备。但是鹿胎的药呢，直接就980块钱一盒了，所以我也是确实上火。那我说，你看我这嘴角啊，这都起泡了，有的时候说话声音大了，它都疼。这时候呢，那老大哥就说话了，说行啊，咱们毕竟赶上过一次。我说老哥呀，我这人呐，做事有头有尾，到啥时候啊？你比如说药涨价，这个差价。你不能让咱老百姓去承担这个钱呐，对不对？尤其我看着咱们不少的那个老伙伴的家庭情况之后，有的说实话，我都是含着眼泪的。怎么的？确实太艰难了，确实是没有钱。我去了很多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正好赶上饭口了，吃的确实简单，啊，一个菜，有的甚至就用那咸菜对付。可能有些人就问了，说这么省干啥呀？就是为了攒点钱，讲话了攒点过河钱，有的呢也是为了攒钱吃点药，啊，而且还一身病痛，你说治吧，那你治病你就得花钱，对吧？条件还不好，你像我走访那么一对老两口啊，这老两口啊，平时就是靠这个咸菜对付过日子。啊，你像我走访苏家屯高英兰家，就是咱们沈阳苏家屯，这是个低保户，啊，老伴早就没了，底下还有一姑娘，但是她这个姑娘啊，智力不那么太好，这些年呢，就母女俩相依为命过日子。当我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大夫，我有一种愧疚感，啊，我感到这些年我做的不够。咱们总说现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总说现在这个医疗紧张，但为什么就没有人真正的走下去？为什么就没有人真正的到这些病人家里去看一看呢？看看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看看他们的家庭，为啥说不敢上医院呢？因为攒点钱呢太费劲了。我说我以前我经历过的一个患者。那家是农村的，总是胃疼，就上那小医院也去看了，啊，也查不出来啥。后来呢，到大医院一检查，胃里边啊长了一个大瘤子。好在那个位置啊还算挺好，手术呢也不用全切，所以大夫说了，那就得手术，最少你得先准备3万块钱，就3万块钱那都拿不出来，而且咱说句实在话。那是救命的，你想想，胃里边那是恶性的东西，啊，3万块钱换一条命，但没法拿不出来。一个农村的上哪整3万块钱去？啊，借钱都费劲。农村人讲话，那抬钱吧。人说什么叫抬钱呢？抬钱就是咱们民间农村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借高利贷。啊，那利息高的吓人，你敢借吗？没办法呀。所以又等了1年多，最后把家里那猪啊、牛啊就全卖了，那也不够啊。完事又借了一些钱，就咱们农村管这什么呢？叫抬钱，就抬了一部分。你等这个时候到医院了，他那个肿块那就已经飞了，啊，什么叫飞了？就转移了，肠子上全有了，啊，最后没办法，硬着做手术，啊，整个胃就切除了。肠子也切下去一小段，人的这个肠子很长的，啊，也切下去一小段，结果手术没到1年，这人就没了。啊，有人说那不人财两空了，那可不咋的。啊，你说如果要是有钱，还会这样吗？所以我这次我家访，我走了一圈，我心里特别沉重。你像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讲话一平民医者，所以走访这一圈之后，我心里特别感慨。其实我心情是沉重的，一方面申百这药涨价，因为你550块钱一盒，这药咱们讲话了，已经深入人心了，老百姓自己抓药知道，你自己抓这 一天三副药得多少钱，对不对？吃二十多天，你55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所以这个药啊已经就深入人心了啊，老百姓捧你，你要一开始就749，可能老百姓啊就不会这么捧你。再一个就是小辉说药厂有多难日的，你药厂也好，你工人也好，你加班什么也好啊，给你交那个社保啊医保也好，那是你药厂的事啊，对不对？你和老百姓他没关系啊，啊，老百姓啥也没干呢，你不能说让老百姓去承担这个费用啊，对吧？你就算承担，那你也得给老百姓个时间呢，是不是？老百姓不能替你去承担这个钱呢。所以我跟小辉就说，我说在你这块这就是森百这药的价格跟医院划齐了，但是你在我们老百姓这心里，这就叫涨价，这就叫涨价呀。你觉得药材涨价也好，你员工费用高也好，你交什么医保社保也好，你跟老百姓啥关系啊，对不对？那是你药厂的事啊，对吧？你不能说你给员工发工资完事呢你让我去给出这工资，对不对？你不能让我们老百姓承担呢。老百姓不管你医院是749啊，700几十九，对吧？老百姓一开始就是550块钱一盒，所以你说跟医院价格同步啊，老百姓这块啊他就叫涨价，就是一盒啊涨了200块钱。我说你这么做他就不对，做人做事啊，咱说了咱讲究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做人讲的是啥呀？从始至终嘛，始终如一啊。就像那男女谈恋爱结婚似的，一过多少年也给你生儿育女了，也给你伺候公婆了，完老了有病了你不要人家了，讲话了给人揍大沟去了啊，你就说什么性格不合呀，你早干啥去了，对吧？你这不耍流氓吗？小辉就说，大哥呀，那你意思是啥呀？我在这耍流氓呢？我说我不是说你啊，咱就就事论事。那既然你说涨价，一盒药涨200肯定不行，老百姓一点准备没有。我说你定个时间，小辉说7月1号以后一盒药749，我说那能行吗？不还是一盒药涨200吗？7月1号以后一盒药是650，你最起码是不是你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一个知晓的时间，你做人做事你得有理有面啊。我说森百这药好大伙都认，也非常认可化瘀这件事，森百这药呢老百姓也认可，因为你说1天到10000，咋也不如效果在这儿呢，对不对？哎，森百这药的效果确实好啊，老百姓确实认，但是不认你这涨价。你干啥得有理有面，做人得讲究啊，对吧？你不能说我将就那不行，对不对？啊，人得讲道义。所以最终跟小辉这边呢就商定了，7月1号以前森百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7月1号以后森百的药啊它就进行调价，大概呢是分两次，7月1号以后呢是先650块钱一盒，等12月1号以后呢啊会调到749块钱一盒。所以前段时间我为森百的药啊没少操心，这一个事儿啊还没解决完呢，这又来一个事儿。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前段时间我为森百这药啊没少操心，我都不瞒大伙，这嘴里边啊全是泡。这一个事儿啊还没解决完呢，这又来一个事儿，就是鹿胎这药这边，因为前段时间我求着人家院长就把这个药啊给免费试用免费赠送了，所以呢让人给投诉到上面领导那边去了，说他贪污了非法获利。这咱们大伙知道，就到今天鹿胎这药咱们没单独花过钱，咱们作为受益者只能说这药效果好，尤其是跟森百的药在一起， 效果来得特别快，见效特别好啊，心脑啊、三高啊、骨头关节啊，效果来得都很好，大家口碑啊也是一致说好。但是确确实实这药从头到尾啊，咱们没花过一分钱。那么这事咱们院长啊被投诉了，被人家给投诉上去了。那你投诉上去了，那上面就得来调查这件事，就得核实啊，到底真的假的呀，是不是？因为你涉及金额比较大，鹿台这药一盒是980块钱，医院是实名标价的，就是明码标价。所以这件事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那院长啊那是要出大事的啊。你说这事儿这么老大，我能不出来给人打证明吗？就像我说的，你用人家了怎么都行啊，人家有事儿了，哎呦，你可别牵连我呀，我得赶紧的躲起来啊，做人能这么做吗？对不对？人家是帮咱们，对吧？就看着人家出事儿，就看着人家犯难，咱躲起来咱不管，那我就不是人了。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我这边啊随时听候你这边的信儿。我现在呢我是在患者家走访呢，你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跟我说，我马上到位。就这么的，我在大连病友家家访呢，这不嘛下午给我打的电话，我直接就过去了，去买这个高铁票没买着，又去坐的飞机啊，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院长办公室，上面领导也都在，那、啊、还特意啊让我坐着说。那天聊了很多，但是聊到的都是鹿台这药的效果，聊到了这个药的不同之处。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上面领导他到底是啥意思，因为一直没有提院长这件事，所以上面领导这问啥我就说啥呀，咱也不能隐瞒呢，对不对？咱也不欺骗，咱也不是那样的人呢，咱就一五一十说呗，对吧？就到今天我跟大伙我说句实话，你看鹿台这药效果这么好，我就免费试用的时候跟大伙一起吃了几天，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这药。为啥呀？你看你们吃行，我要吃那味儿就变了，因为没给人钱，那我不能让人觉得我占人家便宜。你像大伙你怎么用都行，因为大家是病友，我用就变味儿了，因为我是大夫，那我不能让人觉得我以权谋私，是不是？我借这个机会完了之后我自己吃我自己用，那不行。所以到今天我都敢对天发誓，就鹿台这药我没给老伴吃过一瓶呢，啊，我没给我的家属亲属用过一次。我敢拍着胸脯说，我这人呢最怕被人戳脊梁骨啊，我不能让人戳我脊梁骨活着呀。到啥时候你大林兄弟他都是光明正大的，到啥时候你大林兄弟他都是堂堂正正的。所以我跟上面领导说完这件事，领导们呢不停地点头表示默许啊，说老杨啊，不少人建议啊啊，我把他送进去，你说他贪污了吗？我可以肯定他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更没有以权谋私，但是他做了一件比贪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事，就是把医院这么好的药作为赠品给送出去了，这是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因为你赠送，你让这个药显得更不值钱了，你让我们跟人家药厂怎么交代？因为医院一直980块钱一盒，你让我们跟人家药厂怎么交代？人家药厂已经来人了，人家药厂说了，为啥不让老百姓花鹿台饮片这个药的钱送你那个森柏树金颗粒呢？我说因为贵啊。你说什么？我说因为鹿台饮片这药的价格是980块钱一盒，如果用鹿台这个药送森柏，那老百姓一盒得花980块钱，那肯定不如花550块钱更实在呀。你这样的话老百姓得少花钱呢。上面的领导啊瞅瞅我笑了啊，说老杨啊，你给我们出难题呀、啊、为你这件事啊我们没少跟那药厂那边沟通。他说人家药厂最后提出说，希望你的病友患者替鹿台饮片这药啊隐瞒一件事， 就是曾经赠送过鹿胎饮片这件事儿。我希望以后啊不要再提，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事儿。人药厂在乎荣誉，我说领导你放心，就这件事到我这儿啊就终止了。我说领导啊，那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还请你转述给鹿胎药厂，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鹿胎饮片的药。上面的领导就愣住了，说什么意思？没明白啊？说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呢，啊，花钱我就不找你了，就是因为没钱所以不花钱啊。我说我可以把我的存折给你看啊，我正好带身上了，存折上有不到2万块钱。我说我这一年半的时间给我兄弟姊妹讲课，很多时候啊我都自己搭钱，给大伙买点这个，给大伙买点那个。我说你看这一笔笔支出都是有时间的啊。我说领导你可以去查啊，所以这银行卡上啊就2万块钱。领导说你给我们出难题啊，你说鹿胎的药不允许你这么办吧，你代表千千万万渴望治病的渴望好病的病友，你说允许你这么干吧，你这伤害人家药厂利益啊，你这也伤害医院利益，不行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吧，下不为例。我想了想，我说领导啊，端午节前我们医院主任都收到了一个心脑三高治疗康复仪，我说我这个没带在身上，老伴身体不好，我给老伴带着呢。我说我看那个说明书啊，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治疗仪器，挺好，功能挺多啊。我说领导我没别的意思，因为一晃我跟我这些兄弟姐妹讲课都一年半了，我感觉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送大家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所以我看这个治疗仪挺好。领导说这可贵呀，啊，一个3000多，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查一查，一个都3-5千块钱呢。咱们这个是3880，纯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领导啊，你把这个医疗仪器厂它的联系方式你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我说鹿胎的药啊，就定了吧。最后一次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我给你写保证书。领导说我们得跟人家鹿胎药厂那边去沟通，不是说你写了保证书就行，是吧？你再等等，你等我答复吧。所以我把这件事呢也算是完完整整的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给大伙表述出来了。所以有需要深白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一点的，有需要鹿胎这药的，这回啊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有需要啊，我说这个心脑治疗仪的啊，你这一两天啊你也多留意着点，注意听着点。那么我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就是佩戴的那一种，戴在身上的那一种医疗器械的那种，给大伙已经找好了医疗治疗仪佩戴就行，就是治疗高血脂啊、高血压还有这高血粘的，包括治疗糖尿病、脂肪肝呐、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治疗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哎，都给大伙找好了，每天呢你佩戴就行，省事省心，属于傻瓜操作。啥意思呢？就是特别的简单，不是那么复杂啊，说得按这个按那个，不用，戴好了按一下就管用了，没电直接充电，一个治疗仪能用10好几年，这就已经给大伙找完了啊。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一晃一年半了，我一直啊也是想着给大伙配送个啥，现在看这个治疗仪最适合咱大家了，你就成天戴着呗。我讲话他不着病啊，没啥大病，对不对？哎，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所想的。所以我想借助这最后一次深百原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就行，对你的心脑啊，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但就是贵， 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办法。完了之后。

找小辉，跟他谈一谈，看看争取能不能让他帮咱出这个钱，啊，出个赞助呗，对吧？完了，咱们争取人手一个，一人手里一个。记住了，它不是电子设备，是治疗仪器，有医疗器械编码，带着身上就治病，可以带在手腕的内侧，你也可以啊，直接呢挂在我们脖子上，因为它有配绳，挂在我们脖子上，贴着我们心脏这佩戴，治疗冠心病，治疗脑梗，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治疗糖尿病，啊，人就这么写的。所以到时候啊，你自己感受，它指定是比你吃药方便，比吃药来得快，因为它直接贴着你身体，贴着你心脏，所以直达心脑，又快，效果又好。再一个，这治疗仪治病又救急，我还是那句话，治心脑，你甭看别的，你先看它快不快，啊，你说你这边心绞痛了，疼得大汗淋漓。吃上药得几个小时才缓解，你说这能行吗？你说你心脏憋得慌了，喘不上气儿了，吃上药几天才缓解，这能行吗？对吧？你说你心脏早搏啊、房颤呐、啊，吃上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才能缓解，能行吗？所以你记住，心脑病这个病治疗啊，必须是什么？立马见效，必须快，迟迟不见效，那心脏偷停可能就变成什么呢？永停了，迟迟不见效，心绞痛可能就变成心梗了。那这治疗仪戴上就治病，因为它里边有芯片，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牙差大，有的人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胸闷气短，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心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脑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血脂高、血糖高、血流慢，他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他治疗有侧重点。为啥我说这治疗仪你不能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戴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它里边是有智能芯片，会把你的情况传输到芯片当中，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激光能量来治疗你冠心病心绞痛，来治疗你高血压，降低你血压，降低你血糖，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心脏一系列问题。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产品，这是医疗器械，专门针对心脑三高的医用医疗器械。你看医疗器械上百种，能被称为心脑三高专用医疗器械的，能称为发明专利的就这一种。你说它能治疗高血压不？能治疗心律失常不？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不？能缓解胸闷气短、胸痛、心脏憋闷不？那一定能啊。而且这仪器呀，你平时带着就是治疗你心脑三高的，一旦心脑有啥危险，这仪器呀就等于说救心脑。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一个仪器3800多，所以这东西啊，谁带上谁受益。你早防范你就早安全，你人在什么都好说，对吧？一旦没了或者一旦出事了，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再说啥都晚了。那有多少前一天还好好的，那后一天呢就突然心梗没的，那太多了。前一天这人好好的在公园跳广场舞呢，后一天扑腾倒地下没抢救过来，对吧？有的讲话了脑血栓了，一辈子说不了话了，植物人的，就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啊，生命无常，谁要是有那个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都活到120岁了，对不对？为啥那么多年纪轻轻的就心梗猝死没的呀？为啥那么多年龄啊不大就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的呀？那么多高血压脑溢血的，不就是平时大意了吗？对吧？不就是平时没做好预防吗？平时就没有做好治疗，一旦出事了怎么的，晚了，甚至有的就没了。

完了之后留下一堆烂摊子，撇下老伴就走了。一说这话呀，就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老师啊，你帮我个忙，这仪器啊我不敢在网上买啊，我怕买着假的，我想给我爸和我妈一人买一个。他就跟我讲起他家这事了，他说老师啊，我家哪儿的呢，铁岭的啊。我说铁岭我知道，我那大城市。他就笑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几年前我母亲身体不好，就乳房啊总胀总疼，后来呢上了沈阳做的检查，当时就查出问题了，我母亲整个右侧乳房啊就全都给拿下去了，腋下淋巴都拿干净了。因为我母亲这病，我父亲呢提前内退了，啊，这少开不少钱呢，没办法呀。为了我母亲，这几年呢，我母亲身体总不好，就免疫力特别低，带的心肌缺血，睡眠特别不好。这自打跟你认识，给我母亲吃上深白的药，啊，我母亲这大半年身体好多了，心脏也没听吵吵难受了。就是我父亲。常年的高血压，血压一直都很高啊，我奶奶就是高血压啊，所以我父亲呢这血压一直都很高，这两年呢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房颤早搏，心律不齐，有的时候啊心动过速，有的时候啊还心动过缓，上来那个劲儿啊，这人都不敢动缓啊，心脏经常性的啊直突突。来沈阳那个大医院做的检查，大夫说这情况得手术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那医院说呀，你得按10万块钱准备。你再一个，现在住院人太多了，得排号啊，就这么的。等到医院给我们打的电话说有床位了，手术不啊？手术抓紧。一听说有床位了，就赶紧来了。他说我陪护啊，哎呦，医院全是人呐，尤其那心内科。啊，走廊住的全是人，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跟那个逛大集似的啊，人挨人，人挤人。住进去第二天下午就给安排的手术，他说我父亲做完手术当天，就是下午做的嘛，做完当天晚上大夫就通知我们第二天出院。他说我们还想多住几天呢，说再观察观察，人大夫不同意。为啥呢？因为后面等着做手术的人老了，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就床位特别紧张。他说那个手术做完了回到家啊，老父亲还是不得劲儿，但是能比没做的时候啊强一些，但你说强多少呢也说不明白。他父亲讲话呢就是不突突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胸闷的厉害。这一晃啊半个来月也不见缓解，还那样成天胸闷气短的。问那个手术大夫说正常，这是一个慢慢的恢复阶段。所以他说杨老师啊，这回活动啊你帮我留两个名额啊，我给我父母一人整一个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最起码他们在铁岭，我在外地，我这也放心呢。他说昨天我看我朋友圈，我有个朋友也就40岁吧，发朋友圈母亲没了，还不到70，一问是心梗，突发心梗，本身就有冠心病，在医院呢也是抢救了2天，最后还是没了啊。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同龄人。我看完他这消息之后啊，我赶紧给我父母打的电话，所以我这一合计我父母，我就特别感慨，给他们一人整这么一个仪器，最起码我心里边也放心，对吧，花点钱心里也踏实。其实就像我说的，谁也不可能一辈子没病，但争取啊别有啥大病，争取咱别卧床，别脑血栓了，植物人了，是不是，别心梗心衰了，别给人添麻烦添负担。所以就需要无时无刻的去注意，人生无常啊，你就得注意呀。为啥我说这医疗仪器这东西好呢，就带上让你心脑血管血糖不出事，别出事，就是咱们人到老年最大的幸福。第二呢，这个仪器啊能随时随地降压，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这随时随地特别好，也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吃药，对吧，你是戴脖子上啊

0: 戴在手腕内侧呀，随时随地它就降压了，随时随地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了，缓解胸闷胸痛啊，心律不齐啊，对吧，稳定心脏啊，稳定心率啊，这效果特别好。第三，这东西啊它能用十年以上，所以你戴上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你戴上它就治疗你那冠心病心绞痛，就缓解你胸闷胸痛心律不齐，你戴上它就治病就起作用，贴心给你降压，贴在身上几分钟那个血压就有变化。这就是这个医疗仪器不一样的地方，平时治心脑血压，危急时刻救心脑。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你就是一个什么老年人，你突然就觉得脑袋不舒服了，突然觉得脑袋迷糊的厉害，突然觉得说话呀，那个嘴发瓢了，讲话不受控制了，突然感觉到那胳膊腿不灵活了，你这个时候你有这仪器你带着呢，可能一下子就能给你拽回来。你没这东西，你可能突发心梗啊，突发脑梗，就再轻可能也是突发腔梗，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胳膊腿，可能会出现半身不遂。你能再延误啊，再过一个小时血栓形成了，你后悔都晚了，讲话定性了，就是脑血栓了，就是偏瘫了，晚了，你再怎么治也半身不遂了，再怎么治你也回不去了，你再怎么治你走道你生活你也不可能跟着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仪器呢，哎，它不会让你感到心脑不舒服啊，你每一天你佩戴在脖子上，第一呢它止疼痛，脑袋疼的心脏疼的它能让你感觉到不疼，就是松快了啊，血压高的脑袋心脏有血栓斑块的你每天戴着，这样无时无刻的帮助你防止心梗脑梗，就不让你出事，你戴上它就安全啊。有人说能这么好使吗？你记住，这叫医疗器械，这是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啊，这是经过无数临床的，能不好使吗？我讲这些呀不是乱讲的，这仪器上都写着呢啊。首先医疗器械这几个字写着呢，第二治疗作用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以及脑血管病的康复治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好，你要知道这东西呀、贴着你心脏快呀，直达心脑，关键时刻几秒钟起效啊，这一快一旦有啥危险，是不是就能给你拽回来，是不是就能避免脑梗危险？时间就是生命啊，脑梗如此，心梗更是如此。生死其实啊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儿，那生死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你治疗及时他就能缓过来，你治疗不及时完了人就没了呗。所以你有这东西，我讲话了，激光治疗就跟医院那激光碎石似的，就是效果特别快。我讲话了，这东西啊不占天不占地的，不喝水不吃草料的，对不，多少年也不用你更换一次电池，没电了你就充充电啊，有充电线有充电口的，能用十多年，十多年的守护多好啊。你要正常买3880块钱一个，这端午节之后啊借助深百这活动送给你，要一般花钱舍不得，这送给你一个多好啊。讲话前胸一带轻松自动治疗，那这医疗器械你在药监总局网站你能随时查到，属于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编号呢是2022-1191，所以这仪器真正的好东西，你每一天你贴身佩戴，这不就等于说把急救变成日常了吗？治病的同时对你心脑也是一个保护啊。啊，你不能光靠吃药啊，你得多条腿走路。所以这两天咱们兄弟姊妹你认真听，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啊也算是把这件事跟大伙说了啊，说明白了。7月1号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正式开始。那么现在还都是原价，就都是550块钱一盒呢。 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深百舒心科技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就最后一次，我希望咱们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是端午节以后了，等6月22号就开始进入正式上班以后，就给大伙开展深百舒心科技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啊，还有露台影片这样的赠送啊，还有就是3000多的这个医疗器械也是免费赠送，到时候大家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啊大家都能来参与，完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啊咱就电话联系。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纬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

齐俊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获评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征程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张辽奉命到梁山来截杀刘备，他听说这个梁山这儿有个大王叫裴元绍，张辽想把他收下，结果棋牌回来一说呀，这个大王换了，换了赵云赵子龙了。一下子张辽愣住，赵子龙怎么能到这儿来当大王？还真的是赵云赵子龙，怎么回事呢？子龙从义京杀出来之后，带着赵亮这不寻找刘备吗？他们边走边打听，就走到这个梁山脚下，也没找到刘备。爷儿两个想坐这儿休息休息，忽然间一棒铜锣响，来了几百楼兵，把这个道给查死了。为首的一位大王，头上没戴盔，身上没穿甲，只是穿这么一件战袍，胯下骑着白马，手里提着条枪。哎，这就是那个梁山的大王裴元绍。裴元绍这么一看赵云呐、他愣了。开始他以为是女扮男装呢，仔细一看，真的是一位男子汉。他一瞧啊，子龙胯下的马，手中的枪，与众不同。裴元绍一想，这样吧，我既下山来了，是贼不空回呀、杀死你吧，跟你还没冤没仇，把枪马给我留下，我就放你们走吧。那子龙能给他吗？这两下就打起来了。裴元绍不知道这位是赵子龙，没走三个回合就让子龙把他给挑了。这些楼兵这么一看，呼啦一下全跪那儿。其中有个头目叫江虎，哎呀，我的大王被您给挑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呀、您呢就请上山来，当我们的山大王吧。赵亮觉得好笑，这帮人真怪，求我家子龙将军上山当大王，你们求吧，求半年也白求了，他根本不能去。子龙开始啊是不想去，可是转念一想，我找主公刘备也找不着，莫若先在这落落脚，如果我站在梁山这会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待兵精粮足之后，要是得到了主公刘备的下落，我去投奔，也不错呀。子龙点了点头，可以，我随你们上山。你们呢，把你们这个大王也埋了吧。啊，小赵亮傻了，答应了。心里说，子龙将军，咱离开老家真定直到现在混得不错呀，混来混去当山贼了，没敢说，撅着个嘴拉着马跟着走吧。那头目江虎乐坏了，到了山上来，悬灯结彩，吹吹打打，大摆酒宴，得庆贺一番呢。吃喝完毕之后，子龙就把这所有的楼兵都集中起来了，告诉他们

让他们不要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了，不要再打家劫舍了。你愿意走的呢，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哎，回家去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务农为本，不要再当着山贼了。走，我给你们路费盘缠。哎，还真走了这么100多，剩下这600-700不走了。怎么回事？他们告诉赵子龙将军，我们没家呀，我们被官兵给逼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才来到穰山，随了这个裴元绍，是这么回事。哦，子龙这么一听，要是这样，那你们就那就在这儿待着吧。我告诉告诉你们，我呀是河北真定人士，姓赵名云，字子龙。我是来寻找我家主公皇叔刘备，误走穰山。你们愿意留下呢，就跟着我一同福保玄德宫。可这些人一听，那求之不得呀。那么但愿如此，那你们就跟随我练武，可有一样，可苦一点。这些楼兵这么一听，嗨，苦我们也心甘情愿。怎么呢？你这算走上正名武了。好吧，子龙啊，从此就住在穰山这儿操练这些人马。张辽呢，奉命来截杀刘备，到了穰山脚下，他这么一听，嗯，赵子龙怎么能到这儿来当大王？奇怪，我写封信让他来降，不行，他准不来，那不是裴元绍，干脆我呀登山拜访去得了。对，张辽刚要传令，探报来报说刘备啊带领一哨人马已经来到穰山。张辽一听，行了，别拜山了，先截杀刘备吧。呼，哗的一下，两军在山前就打起来。人家穰山也有探报，就报进了大寨。子龙这么一听，嗯，两军在山下交战，看清旗号了吗？谁跟谁打起来？看清，一方人马众多，打的是曹操的旗号；一方人马不多，看到了三杆帅旗，上书大字是刘关张。哎呦，赵子龙是按剑门起呀，可把他乐坏了。怎么，真的是主公刘备来了？真没想到啊，天助我也！立刻点兵下山接应刘备。当时啊打得挺厉害，哎，张辽传令从四面包围刘备这哨人马。刘关张兄弟几人呢也比较紧张，因为什么呢？没有料到曹操在这会儿安排下这么多人马，想冲杀出去很困难。正在这时，赵子龙杀来，这支胜利军，这些楼兵练了这么长时间了，一个个自己都缴出来这能力，见长，好今儿个用上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各个楼兵像猛虎添翼一样，一兵百，把曹军杀的是纷纷后退。子龙啊，隐绰绰的看见了，看见刘关张的旗号，他大喊一声：“玄德公，休得惊慌，子龙，来也！”刘备打着打着这么一听，嗯。三弟，三弟，张飞把马就带住了。怎么了，大哥？你听，我怎么隐隐约约的听着好像子龙贤弟在？
他呼唤我呀。嗨，张飞这么一听，嗨，大哥，您是想子龙将军想疯了，近日来您一再跟我们叨念他，这儿哪有赵子龙的踪影，他怎么能到这儿来？行了，大哥，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往外杀吧。不，刘备摆了摆手，三弟，是他，你们看，他们就顺着刘备指的方向这么一看，果然有一兽人马杀过来，为首一将银盔银甲素征袍，胯下白马，手中提着亮银枪。哎呦，这条枪像银龙搅海一样，把曹兵啊给杀散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跟前了，这回可看清楚了，确实是赵子龙。刘备乐得当啷一下把双合古剑就扔了，他想翻身下马，您倒把那凳摘利落了，一只脚啊摘了凳了，这左脚没摘出来，扑通一下坐地上了。子龙翻身下马，赶快过来把刘备给搀扶起来。见刘备实大礼，刘备赶忙双手搀扶。哎呀，子龙将军想杀刘备，想在这叙叙离别之情。子龙一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山中一叙吧。刘备一听，慢来，那么不能上山。为什么呢？不是时候。你看现在曹兵败下去了，我想他后边是必有援军，张辽是打头阵的，说不定曹操压着大队人马在后边追杀上来，可就不得了了。那么以主公之见，我们不能耽搁，应该马上离开此处。言之有理，连山都不回了。子龙保着刘备就奔这狼山寨的南面走下来。果不出刘备所料，曹操亲统大军30万杀来了。听张辽这么一说，曹操一笑，文远不要担惊，你也没有什么过错，刘备跑不脱，老夫要亲自将他生擒活捉，紧追不舍呀。侥幸的是那大头目江虎梁山到这儿他特别熟，三转两转把曹操人马远远甩在了后面，保着刘备离开了梁山。走出几天，只走到汉江的江边呢，走不动。怎么回事？没吃的呀。子龙下山接应刘备，他没带什么干粮粮草啊。刘备一共得3000多人，这一通乱战带些粮草啊也都扔给人家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船走不动了。刘备传令就在江边这儿歇息歇息吧。这一说歇会儿啊，哼，好，歪着的躺着的坐着的趴着的仰着的全部起来了。有人想到江边那儿喝口水，趴在江边那儿睡着了，真称得起是人困马乏呀。刘备一看眼前这样，嘿，他哭了。怎么回事？刘备难过了。你看看我手下文臣武将不少啊，哪一位也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说都有王佐之才，怎么单单保住我了呢？啊，我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你看看到现在落得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呀，连累诸公，跟着刘备走这个罪，受这个难，列位。

0: 各奔前程吧，不要再保我了。我刘备今天愿意投江一死。
1: 哎呦，
0: 刘备这番话说的使人听了之后心里都那么酸溜溜的，关羽张飞都掉泪了，唯独赵云赵子龙可没哭。怎么回事？子龙被刘备这番话感动了。子龙心想，玄德公胜公孙瓒百倍，在这危难之时他想到的是士卒而不是他自己，他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才让大家各奔前程。公孙瓒哪有这个呀，你看，要不怎么说这刘备在三国时候他占人和呢，他是一时一刻也没忘了他身边的这些将士，时刻的把黎民百姓挂记在他的心头，所以子龙感动，他也没掉眼泪，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一拱手：“主公，您何必如此？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不能以一胜一败而论英雄。您想成霸业，不能这么一帆风顺呐、啊。我听人说，当年颜回居陋巷，暂时调饮，不改其乐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灭了吴国，眼前这道小小的难关能算得了什么？关云长泯然沉思啊，不住的点头：大哥，子龙说的对呀、啊、他这一说呀，倒是我也想起了一辈古人，春秋战国时期公子重耳远离晋国呀，被逼的是到处流浪，最后呢成为晋文公五霸之首。高祖起义斩蛇，与霸王屡次交锋，经常败在霸王的手下，九里山一战不是逼着霸王自刎于乌江？是啊，经子龙和关羽一番劝解，刘备心里亮堂多了，但是眼前这个难关该怎么度过呢？孙权献了个计策，说：主公您看，离此不远就是荆州地界，刘表刘景升在此镇守，他与主公同是汉室宗亲，您不如去投奔刘表。刘备一听，是个好计策，不过我不能去。为什么？现在刘表怎么回事？为荆襄九郡之主啊，兵精粮足，此人喜接贤士，而且他本人也很清高。刘备今天落魄如此，他怎么能看得起我呀？也绝不会收留我。孙权一笑：主公放心，我愿意去迎睡刘景升。说的刘表带领人马出得城来迎接主公您。嘿，刘备一听那感情好，怎么先生只身一人前往吗？我想请子龙将军同行。四弟你看，子龙点头：愿随先生前往。那好，咱们收拾收拾吧。哎，现在天已经晚了，不能去了，得明天一早。第二天一早简单收拾了一下，子龙带着赵亮和孙权先生直奔荆州去说刘表。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3: 浩哥好，浩哥好。
2: 隆重一点。
3: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2: 可不。
3: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2: 那难受的不得
3: 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2: 对，关键你一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脸
3: 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2: 特别像我、
3: 啊，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2: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
3: 去。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理，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2: 就变成糊糊了。
3: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2: 每天一勺就行。
3: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2: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3: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2: 都有了，
3: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呀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2: 啊，
3: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2: 再送四罐，我还算不出来咋的。
3: 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2: 就是199，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3: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十斤啊，
2: 斤
3: 朋友们。
2: 就三十个名额，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2: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十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4: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2: 对？
3: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十罐啊，十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2: 199块钱正好十罐，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2: 不
3: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2: 对，
3: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2: 对，
3: 要告诉大家。
2: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3: 对，
2: 是是，
3: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2: 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2: 愿意用这种方法，
3: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2: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3: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2: 对，
3: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2: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3: 对，
2: 粗粮吃太少，
3: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2: 啊。今天就是惊喜，
3: 对，
2: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十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十罐，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3: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两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四罐，一共是十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十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2: 今天真的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十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孙权和子龙见了荆州了，一瞧，哟呵，荆州好繁华呀，京师的人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啊。这一打听帅府在哪儿，有人指给您往前走不远就是。二位来到帅府前这么一看，嚯，帅府好气魄呀，大门分为左右，上起台阶13层，两边4对铁狮子，2对上下马石，28棵龙爪槐树啊。门前站着好多武士，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虎视眈眈，肋下佩刀，还有一位中军正在台阶那儿来回走柳呢。 子龙一看，先生，我去大化汗，不劳将军，还是我去说吧。孙乾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就过来了。啊、哦，门上哪位在？众军这么一瞧，撇了撇嘴，怎么回事？别看孙乾浑身是土，两脚泥，刚点江边来，有什么事吗？我奉我家主公左将军宜城亭侯

0: 属刘备、刘玄德之列，前来拜见刘荆州。
1: 这位传媒记住，怎么这么多官衔啊？一串一串的。你说吧，你从哪儿来？
0: 这个，孙乾一想，这地方没法说，
1: 我得江边来。
0: 哎，你就到里面给通禀一声吧。你说外面有刘备、刘玄德的使臣，求见刘表刘荆州。
1: 哦，刘备使臣，那请稍后。这中军他进城，
0: 先得禀报知日官。今天知日官是蔡瑁。蔡瑁这个人傲气十足。
1: 怎么回事？
0: 有个特殊身份，刘表的亲戚，他是刘荆州的内弟，执掌着军权，特别傲慢。
1: 参见将军。
0: 什么事？门外有人求见。
1: 什么人？
0: 是刘备派来的一个使臣。
1: 蔡瑁一听，噌一下子站起来了。
0: 谁？
1: 刘备
0: 啊。
1: 啊，不不啊，不进。一听把他吓了一跳。
0: 哦，
1: 中军一转身，哎，回来。
0: 哎呀，蔡瑁心想，刘备上这儿干嘛来？这人物可惹不起呀、啊，是不是他要夺取荆州啊？
1: 你去告诉他，
0: 说是刘荆州不在，
1: 下去视察去了。
0: 还愿意等着，他等着吧，多则三五个月，少则十天八天，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啊，
0: 遵令。哎，慢着。
1: 中军一瞧，怎么了？我们这位蔡将军怎么语无伦次，手足失措呀？
0: 您还有什么吩咐？话说的要和蔼一些，
1: 和气一些。
0: 哦，遵命。
1: 中军出来了，把这套话这么一学，孙乾就明白了，这刘表是不见呢，这怎么办呢？和子龙一商量，先找个驿馆休息休息吧。两人心里头都特别着急呀、啊、怎么？你想啊，那江边上还搁着好千人呢，不能仅在这儿耽搁呀。这个刘表到底在家没在家呀？赵亮在旁边搭茬了，我看在家呢。你怎么看出来的？您瞧那中军出来说话时候哆了哆嗦的，这里边准有鬼。
0: 要不这么着得了，明儿我去，准能见着刘表。
1: 你怎么能见着？
0: 我想这么办。
1: 哈哈，小娃娃倒很聪明啊。
0: 就依你，明日一早咱们去见。
1: 第二天一早，收拾了收拾，老早就来了。孙乾、贺子龙、远远的那儿等着。
0: 赵亮大模大样的上台阶了，
1: 就往里抬腿就溜达，迈门槛儿要进来。还是昨儿那中军，感情这两天都是他的班，他那是正转悠呢。谁这孩子？你要上哪儿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乱闯啊？
0: 不知道这是帅府吗？帅府禁地。
1: 哼！
0: 赵亮把胸脯这么一挺，赶快到里面去给我通禀，告诉你家刘荆州，外面有大汉皇叔刘备的使臣求见。
1: 啊，就是你呀、啊！
0: 啊，不错，就是我。
1: 你诚心捣乱呐、
0: 啊？缺少家教，来啊，把他给我绑上！你们敢？呼！赵亮扯起嗓子喊呐、啊！
1: 这一嚷嚷，惊动了刘表。刘表啊，最近身体不好，正在这个垂花门里边那盒散步呢。就听外边这么一嚷，心里很烦，打里边就出来了。

0: 何事喧哗？
1: 刘表这一问，吓得这中军赶快往后倒退好几步啊！禀主公，这个娃娃在这捣乱。他这一叫主公，孙乾赶忙就过来了。那不用问了，这就是刘景升。孙乾没见过他，抢不上前。哈哈，
0: 景升公，孙公应这厢有礼。
1: 哦，先生是从哪里来？
0: 奉皇叔刘备之命前来看望荆州。
1: 哦，原来是玄德公的谋士。
0: 快请慢来。
1: 说着孙乾一回身，把子龙给请过来，给刘表引荐引荐。哦，这就是赵子龙将军，久仰久仰。刘表这个人非常爱才呀、啊、
0: 他喜结名士，差不多那些名人、学士、文豪、能人都聚集在荆襄一带。怎么回事呢？还就这儿太平点儿。哎，当时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啊都怕乱，兵荒马乱，他就没主意了。怎么你跟谁也说不明白呀、啊、秀才遇见兵是有话说不清，所以藏藏躲躲。哎，他荆州这一带这能人太多了，你想那水镜先生啊，什么这个徐庶、诸葛亮、崔州平、黄承彦，这都在这一带呢。所以这个他一见赵子龙，刘表很高兴啊，看看人家刘备这文臣武将啊，了得吗？赶快请进来待茶。把蔡瑁给急坏了，蔡瑁狠狠瞪着那中军一眼，心说你倒告诉我一声。中军明白了，这个不怨我，怎么呢？这孩子一捣乱，这荆州自己溜达出来了，那怎么办呢？蔡瑁跟着到了客厅，把茶摆上来，蔡瑁就往刘表身边一站，他要听听这孙乾和赵子龙跟刘表说些什么。
1: 这蔡瑁怎么这么关心这档子事？他怎么不关心呢？刘表不身体不好吗？现在蔡瑁在这儿执掌军权，刘表要完了那天，他打算把荆襄九郡全划在他手里来。哎，这是野心家，这是。站着他也不言语，孙乾就把这个来意说了。说我家主公啊，刘备刘玄德胸怀大志，要重扶汉室，誓灭奸曹，但是兵微将寡，与曹操一战败北了。我家主公想带领我们去投奔江东孙权，我当时提醒我家主公，您不能背亲而相疏啊。刘荆州在此地镇守，您与荆州呢是汉室同宗，汉室之胄，我觉得我家主公从这儿过去不合适，再说与荆州您面子也不太好看，所以我家主公让我到这儿来见见您，跟您打一个招呼。哦，哎呀呀，刘表一听，孙先生我非常感谢你。怎么，你给你家主公这个醒算提对了，我久仰玄德公之大名，不错，我们是兄弟呀、啊、哎，情同手足啊，我怎么能让他从我的门前过去去投孙权呢？那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我刘景升？你家主公现在何处？就在汉江边。哎呀呀，怎么能待在那儿啊？我要亲自出城迎接玄德。蔡瑁一听，麻烦了。怎么接他干嘛呀？主公且慢，他火了。嗯，刘表一愣，你有何话讲？主公

接不得。怎么，刘备刘玄德人称世之枭雄，此人呐、谁也叫不下的。他是先投过吕布，后投曹操，又投袁绍。您看见了没？难道您还没听说过吗？吕布待他多好，曾救过他的性命，在辕门射戟解了他的大难。结果呢，白门楼吕布让曹操捉住了。吕布啊，托刘备个人情，说您现在是座上客，我吕奉先是阶下囚，您呢在曹丞相跟前给我美言两句。结果这刘备倒好，一句话就要了吕布的命了。后来曹操待他不错，待如上宾，结果呢他用了一个韬晦之计，蒙了人家曹操好几千人马，他跑了。他到了袁绍那儿，他让他二弟关羽关云长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诛了文丑，这都是他干的。此人呐、非常奸诈，此次来不怀好意，准是要吞饼荆襄来夺您的位来。主公，您不单不能接他，您还应该带领人马擒拿刘备，捉住他之后直接把他送到许都交与曹公，这样一来一举两得，既灭了这个世之枭雄，您又结识了曹公，岂不美哉？哎呦，刚才孙乾那几句话已经打动了刘表，他真想立刻就到城外去接这位刘备。现在听蔡瑁这一说，滋楞的一下子，怎么了？他凉了一半。刘表一想，是啊，刘备确实不太好惹呀。啊，这下可把赵子龙给气坏，孙乾也生了气了。孙乾是怒目而视，就瞪着这蔡瑁。这时赵子龙拍椅子而起，差点把那椅子上给拍折了。站起，大胆鄙夫，什么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在景深宫面前胡言乱语啊？常言说恕不兼亲呢、我家主公刘玄德与刘荆州是汉室同族，手足兄弟一般，这次来投是光明正大的，你怎么敢把我家主公与吕布、曹操、袁绍之辈相提并论？吕布三姓家奴，亲手弑父，他把董卓给杀死了，不是叫他做的吗？死在白门楼是罪有应得啊。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为乱世奸雄，袁绍心胸狭隘，残害忠良，这个人也不怎么样。我家主公是什么人？为人中之龙。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他说天下只有两个英雄，第一个就提到我家主公刘备，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当今之皇叔啊。本来刚才孙先生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投奔江东去，正因为看在与景深宫是汉室同宗，才在荆州前下马。你敢这样任意胡言，可惜呀、可惜景深宫身边会有此等狂徒，真可谓奇耻大辱。以子龙之见，请景深宫应该力斩此子，把他推出去宰了。哎呦，一句话就把这蔡瑁给拍在那儿。当时啊，刘表这么一听，赵子龙将军说的对呀、这通慷慨陈词真是言之有理。可有一样，蔡瑁说的也不见得不对。那么我到底

0: 是接刘备进城还是不接呢？哎呀呀，真让我刘表是举棋不定。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3: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2: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4: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5: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2: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6: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2: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8: 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0: 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拢做回头。

0: 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5: 点我点我
12: 点我点我，
15: 番茄牛腩
12: 香酥鸭
15: 留下仁
13: 蒜蓉菜心。
1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6: 吃吃吃，别停啊。
1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2: 那打包吧。
1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2: 第39集。
9: 马车再度启动，走得异常平稳清洁。狄仁杰一闭起眼睛，那些面孔就轮番在脑海中叠现。当他们渐渐消退之后，唯有那双令他神魂飘荡的目光久久萦绕常住不去，好似在竭力地向他诉说着什么。
5: 大人，大人，恩师。
9: 狄仁杰猛然惊醒，眼前一片灯火辉煌。李元芳肃立车前，左手高高掀起车帘，车前另有一人躬身作揖，满脸俱是紧张、兴奋、忙乱和困惑交织的神色，面朝着狄仁杰，眼睛的余光还不时地瞟一瞟李元芳。此人正是曾泰，他的身后还站着几名大理寺的差役。狄仁杰从车里探出头，原来马车已经到了狄府正门前。狄仁

0: 然垂危了。什么？他在何处？狄仁杰话音未落，两名差人已抬上一个浴血的女子，将她轻轻放在狄仁杰面前的地上。狄仁杰抢步上前，俯身看时，周静元双目紧闭，气息奄奄。狄仁杰从怀中取出针包，权且试一试吧。银针扎入几处大穴，周静元惨白的脸上渐渐泛起微红。周小姐，伴着狄仁杰低低的呼唤，他终于睁开了眼睛。少卿轻声吐出一句：“
1: 狄大人，我快死了。”
0: 狄仁杰慈祥的微笑：“周小姐，静元呐，你有什么话要说的，此刻就都对老夫说了吧，老夫会替你做主的。”如花的生命正是青春盛开的时节，却再等不到硕果丰盈了。究竟是谁之过？周静元那樱桃般的双唇已然枯萎，他仿佛在喃喃自语：“
1: 有人，有好多人追杀我们，我们逃逃，他说让我躲起来，他骗了我，骗了我，他自己走了，却把我留给杀。”
0: 晶莹透亮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渗出，顺着曾经饱满圆润，现在却已塌陷的面颊淌下，落入染着血色的泥土。“
1: 他不爱我，他一点都不爱我。”
0: 涣散的双眸缓缓聚拢起最后一线神采，周静元望定老人，艰难启齿：“
1: 狄大人，静元没有说真话，您不会怪我吧？我是为了我爹爹，可他还是死得那么惨。”“
0: 静元呐，老夫当然不会怪你，这不是你的错。”狄仁杰的话让周静元又滚下了两行清泪，他喘了口气，终于说出深藏在心中的秘密：“
1: 狄大人，圆觉和尚是我爹爹杀死的。”
0: 圣历二年腊月二十六日的夜间，当神志不清的周良坤被卫士们送回周府时，周静元发现父亲除了满身的血污之外，鞋底沾满泥泞，身上也有一股浓重的酒气。这些对于出入军座车驾、只在皇城内走动的周良坤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他替父亲更换衣服时，还从父亲的怀中找到了两本簿册，其中一本记录鸿胪寺公务的册子，狄仁杰来访后周静元便交了出去，而另一本则奇奇怪怪地记录了一些人名和事件。周静元慌乱中未及细看，但那册子上的墨迹陈旧又酒气熏人，使他觉得很不同寻常，便小心地收拾起来。稍后周良坤苏醒，立即疯狂地询问簿册踪迹，周静元呈上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却未向周静元解释这册子的内容。很快周静元便听说了腊月二十六日夜间的三桩人命案，立即敏感到天觉寺的案件十分蹊跷。正月初四那天，他特意借新年进香的机会去天觉寺打听圆觉案的经过，并设法登上了天音塔。就在狄仁杰、曾泰等人也来到天音塔下时，他刚刚从圆觉坠塔的拱窗边缘石缝中找到了一缕撕破的衣服残片，那个残片的颜色和砖石十分相似，因此被查案的人员忽略了。只有周静元一眼便能认出，这就是周良坤出事那天所穿的衣服。恰好他也注意到了，衣服的袖子被人撕去一角。生死簿，狄仁杰喃喃地念出这三个字， 周敬元的

0: 声音愈加微弱。狄大人，您也知道生，我爹爹就是为……
1: 狄仁杰频频点头。好，静媛，这些我都知道了，只是你爹爹如何与那圆觉和尚熟识，你可知道？
0: 我听继母提过，爹爹婚后多年无子，曾遍寻名医，也找过和尚、老道、圆觉。
1: 哦，我明白了。狄仁杰止住周静媛，他的气息越来越短促，必须要抓紧时间了。静媛，你可知道沈怀现在何处？生死簿现在何处？静媛竭尽全力吸动双唇。
0: 天音塔，我把生死簿藏。
1: 那双黑宝石般的眼睛越瞪越大，映出头顶一轮新月的晴辉。
0: 沈怀，
1: 璀璨星光瞬间暗淡，蔷薇已从怒放转为凋谢，迅疾的尚未吐尽芬芳。狄仁杰还来不及叹息一声，耳边响起焦急的低呼：“
2: 大人，阿军还在天爵寺里。”“
1: 对，还有李隆基。”狄仁杰猛然抬头，是李元芳异常苍白的面孔。
2: 大人，沈怀一旦赶去天爵寺，很有可能把追杀的人也引去。大人，阿军太危险，我现在就过去。
1: 元芳，我与你一起。狄仁杰在曾泰的搀扶下勉力站起，却连成句的话都说不出。李元芳已翻身上马。
2: 大人，您别去，就在这府中等我。
1: 话音未落，马匹已经窜出去好远。狄仁杰对着他的背影高叫：
3: 元芳，切不可放走沈怀，必须要拿到生死簿，那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要物件。
1: 没有回答，凝神细听时，只有马蹄飞踏的回音迅速消弭在街巷的尽头。狄仁杰呆呆地望向那无限的黑暗深处，一缕微光突现心头。不，怎么可能？他几乎被自己的这一闪念吓倒，径直失了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2: 恩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元芳他怎么会在这里？
1: 曾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急又乱，总算捡到机会发问。
5: 狄仁杰厉声道：来不及多解释了，曾泰，你立即召集手下与老夫一起赶去天爵寺支援元芳。
2: 是。
1: 曾泰知道不容多问，赶紧传令，想想又道：
2: 恩师，您还是留在府中等候消息吧。
1: 废话！狄仁杰刚一呵斥，狄府府门向外大敞，狄景辉带着韩斌跑了出来。
6: 爹，我刚刚得报您回来了。
7: 大人爷爷！
1: 韩斌衣带散乱，脚上塌了着一双小靴子，显然才从床上爬起来。他跌跌撞撞直冲过来，揪住狄仁杰，边跳边嚷：
7: 哥哥呢？我哥哥在哪里？
1: 狄仁杰沉声吩咐：
5: 景辉，你守在府中等候消息，冰儿，跟大人爷爷走。
1: 四更已过，深秋的夜空中月华疏散，星辉暗淡，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爵寺层层叠叠的广阔重廊掩映在百年高龄的苍松翠柏之中，一发显得静谧而神秘。乘客还要等一个时辰才会开始，此刻整座寺庙都在沉睡，万籁俱寂中，唯有天音塔上通体悬挂的铜铃在秋夜的寒风浮动下奏出离尘脱世的梵音。天爵寺后门外的小院中， 了尘大师的禅房内

0: 屋火摇摇曳曳，且续且灭，沈君依然保持着最初的姿势，垂头坐在了尘的身旁，没有半点动静。李隆基在外屋的桌边坐了半晌，困意渐浓，天音塔的铃声像催眠的乐曲，令得他哈欠连连。望望窗外，夜色昏沉，李隆基想，还是明早再给皇帝祖母和爹爹送信吧，到时候少不得一番盘问。人仰马翻的，恐怕连大师的亡魂都不得安息，此刻还是让那个从天而降的姑姑安安静静地在大师身旁多陪一会儿吧。想到这里，李隆基站起身，悄悄来到里屋门边。沈君独坐的身影是那样的娴静安详，宛如贞洁的处子。李隆基好奇地打量着他，端秀素洁的容颜远不如他所熟悉的皇族贵妇那般娇艳雍容，却别有一种璞玉般的质朴和美好，只是眉宇间的沉痛彷徨叫人观之不忍。这位连本名都没有的姑娘，她有着怎样特别而曲折的命运？她对认祖归宗有多少情愿呢？她能从容面对成为大周朝郡主的突变吗？李隆基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先问问姑姑自己的意思。如果她不愿意卷入李氏宗嗣的漩涡，也许他李隆基可以帮他保守这个秘密。又一阵泛铃声脆，李隆基坐回到桌边，到天亮至少还有一个时辰，他的眼皮直打架，终于抵挡不住倦意侵袭，伏在桌上酣然入睡。好像才刚合了个眼，突然他感觉有人在摇晃自己。李隆基猛地睁开眼睛，从椅子上腾身跃起，正对着一张陌生男人严峻的脸。沈君在哪里？那个人低声逼问，凌厉的目光直刺李隆基的面门。李隆基愣了愣，你是谁？我问你，阿君呢？你……李隆基颇为不忿，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王爷，对方不报名姓还像审问犯人似的斥喝，算什么意思？还有自己的那几个随身侍卫是怎么回事，竟然放陌生人随意闯入。李隆基狠狠地瞪着对方，张开了嘴刚要喊人，那个人好像看透他的心思，不用叫了，院子里的三个侍卫是你带来的吧？都叫人放倒了。什么？李隆基大惊，那个人继续追问，你什么东西都没听到？
1: 没有。
0: 李隆基十分懊恼，看来自己真的是睡死了。那君该是沈怀，阿君一定是自己跟他走的。那个人自言自语了一句，抛下李隆基扭头就朝外奔去。
2: 哎，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找人。
0: 李隆基一边喊一边紧跟而出，外面依旧是一片漆黑，那个人转眼就消失在如墨的暗夜中。李隆基急得正跺脚，耳边顺风刮来急促的铃声，他凝眉细听，忽然眼睛一亮，拔腿就跑。李元芳循着铃声飞奔至天音塔下时，天地间突起一阵狂风，天音塔上泛铃随风乱舞，卷起阵阵铃音，迫切催人如骤雨倾泻。猛烈的疾风吹散遮星蔽月的漫天乌云，微光自天顶破开黑沉沉的夜幕，天音塔的阴森暗影如厉鬼般突现在他的眼前。抬起头，李元芳仰望高耸的塔身，那一个个比周遭更加黑暗的洞口便是圆形的拱窗。他聚精会神地逐层扫视这些黑洞，果然若隐若现的红光从最高的拱窗中泄出。李元芳深吸了一口气，紧握双拳冲进塔底敞开的木门。塔内伸手不见五指，李元芳凝神倾听，从头顶上传来窸窣的声响。他屏息蹑足，寻疾而上， 一层两层。

0: 层，声音越来越近，眼前也渐露微亮。终于，李元芳在最高的几级台阶下止住脚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女声，怯怯的，但纯净柔美，如同夜莺的叫声。只听他在问：“哥，你找的什么？”他的问话立即被沈怀粗暴地打断：“少啰嗦，你在一旁等着便是。”沈军不再吭声，只是愣愣地望着四处翻寻的沈怀。他帽歪假斜，满身满脸的血污和汗水，看着沈军心痛不已，但他不敢多问，也不敢替他料理，唯一能做的就是痴痴地跟在他的身边，而这也是阿军此刻所希冀的全部了。其实在京城关外，沈军之所以答应跟随李元芳回洛阳，私心里不过是抱了一份渺茫的希望，希望能够再见到他的蓝哥哥，并且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这一次如果他再次将他抛弃，他必不苟活世间。谁知才刚到敌府，他就又被李元芳送至天觉寺，并且做梦都没有想到，还是在这里见到了所谓亲生父亲的最后一面。并非没有震撼，也并非没有触动，然而到了此时此刻，沈军已经完全心力交瘁，他根本无力思考，更无心感受。守在了尘的遗体前时，他整个人都是木的、冷的、空的。当所有的过往都轰然倒塌时，沈军觉得自己神魂俱丧，只剩下一副轻飘飘的躯壳。于是就在他万念俱灰之际，沈怀出现了。不管有多么狼狈，多么鬼祟，在阿军的眼里，他仍犹如天神降临，将他从噩梦中唤醒，带回生的激情和爱的力量。沈军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管不了了。既然波诡云谲的命运本就难以承受，不如就把自己这一文不值的性命尽数交托给了他，他此生唯一的信仰。蓝哥哥，阿军一无所有，阿军只有你了。他们手携着手，悄悄从沉睡的小王爷身旁走过，又一起跑上叮咚奏鸣的天音塔。沈军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好多年前，他难得能逃开沈廷放的打骂，跟着蓝哥哥在荒野上奔跑玩耍。他们在黑暗的天音塔中拾级而上，沈军一边沉浸在腾云驾雾的幸福中，一边隐约感到自己正在奔向绝境。不过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即便是死也是最甜蜜的。沈怀扒下又一块墙砖，终于从后面掏出个黄纸裹着的小包。把蜡烛移近点，他低吼道。沈军赶紧把手中的蜡烛挪到他的耳侧，几点火星悠悠飘落。沈怀又是一声怒吼：“小心点，别把丝绢给烧着了。”沈军吓得后退半步，手中擎着蜡烛，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沈怀却心无旁骛，两只充血的眼睛瞪得溜圆，细细扫过丝绢上的蝇头小楷。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哼，周静元倒是没骗人，总算让我得到这东西了。”他抬起头望眼发呆的沈军：“阿军，你可知道这东西已要了好几条人命？”不等沈军回答，他又自言自语：“老天保佑我沈怀命不该绝，今天得此生死簿之后，只要赶紧找个地方躲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另行谋划，不日定能东山再起。”哼，怎么样，阿军，你说好不好？沈军冷不丁被他一问，竟然说不出话来。沈怀站起身来冲他一笑：“阿军，你可决心跟着我走了？”这一次阿军毫不迟疑：“哥， 你是知道我的。黑暗中他的双眸闪亮，质朴的面容展露从未有过的光彩。沈怀似有所动，喃喃低语：阿俊，我也舍不得你啊，尤其不愿意拿你去做交换，让你西甲明春更是情势所迫，万不得已，所幸你还是回来了，回来了。阿君，从此以后你我再不分离。沈君的眼中已蓄满泪水，向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沈怀毅然断喝：我们走。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哎、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踏的那个骨贴，
4: 对，
3: 和关于安踏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4: 嗯，
3: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4: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3: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4: 嗯、
3: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4: 是、啊、
3: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4: 嗯、
3: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4: 嗯。
3: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4: 嗯。
3: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4: 这么回事。
3: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4: 嗯、
3: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
4: 嗯、
3: 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4: 嗯、
3: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4: 嗯、
3: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4: 哦，
3: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4: 对对对 对
3: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4: 嗯、
3: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4: 哦，
3: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4: 就是必须安排的，
3: 必须安排的、
4: 啊、
3: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4: 嗯、
3: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
4: 嗯、
3: 对不对？
4: 直接换出
3: 来。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
4: 嗯、
3: 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
4: 嗯、
3: 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
4: 嗯、
3: 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4: 哎
3: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看梁晨你记不记得，
4: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3: 是的，
4: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
3: 嗯、
4: 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
3: 嗯、
4: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3: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4: 嗯、
3: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一 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4: 还就100组啊，
3: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

0: 熬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五六十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十二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再付钱就行了。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组。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40集。沈怀带着沈军来到天音塔盗取生死簿，他们刚要走，就被一个声音给叫住了：“沈怀将军，沈贤弟，请先留步。”沈怀和沈军同时浑身一颤。这平静低沉的嗓音他们都很熟悉。突施火折引燃，幽暗的红光中映出一个身影。李元芳镇定的目光依次扫过沈怀和沈军的面孔，不知为什么他的神色中没有半点征讨和敌视，只是掩饰不住的悲伤。是你？沈怀脸上的肌肉抖个不停。李元芳朝他淡淡一笑：

0: 是我，怎么，你不会也把我当成鬼吧？阿君，还是我的错，不该把你独自留在天爵寺中。
1: 李先生，我……
0: 沈君，还是我的错，不该把你独自留在天爵寺中。
1: 李先生，我……
0: 沈君顿时面红耳赤地垂下头，倒好像犯了什么大错。沈怀总算稍稍恢复了一点胆气，从牙缝里挤出半声冷笑，哼，果然是元芳兄啊。阿君跟我说你还活着，我以为他是在痴人说梦，没想到是真的。元芳兄，李元芳，我实在想不通，你怎么就死不了呢？李元芳挑了挑眉梢，坦白说，对此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哼，沈怀鼻子里出气，恶狠狠地道，话虽如此，在下还是要恭喜元芳兄死里逃生啊。不必了，沈怀点点头，既然元芳兄大难不死，且已返回神都，狄大人侍卫长这个职位我也不便再站着了，何况狄大人他老人家对我百般的看着不顺眼，终归还是物归原主的好。元芳兄，烦请你稍让一让，我与阿君就此别过了。李元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沈贤弟要去哪里？这个你管不着。哼，我倒也不想管。李元芳冷冰冰地道，不过要走你自己走，把阿君留下，还有你方才找到的那件东西也必须留下。沈怀愣了愣，随即扭头盯住沈君，阿君，他不让你和我一起走，他要你留下，你意下如何？沈君垂手低语，我当然想跟你。那就告诉他。沈怀狂暴的吼声在塔中荡起阵阵回响，阿君，你告诉他，你告诉李元芳，他要跟我走，天涯海角，生生死死，你都只能跟着我。沈君窘迫难当地抬起头，对面黑影中一双目光直直地落在他的脸上，沉痛到绝望，令得他全身冰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沈怀在他身旁喘着粗气，又喊了一声，阿君。沈君这才一个机灵，汇拢神魄，他喉头哽咽着勉强地道出，李先生，你就放过我吧，让我走，和我哥一起走。这些话他本以为会说得发自内心理直气壮，但是此刻说来，沈君只觉得莫名的悲怆，忍不住就潸然泪下，仿佛他不是在声明自己的意愿，倒是在与他生离死别。沈怀诧异地打量着他，脸上浮起晦涩难辨的神情，他转向李元芳，拖长了声音道，元芳兄，说来我还应该感谢你，把阿君从西行的路上给我劫回来，还是你把他送来天爵寺，且留下狄府的车夫和牵牛卫，否则我又如何能探得他回到洛阳，并且就在这座寺院中呢？他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口气，唉，当初我迫不得已送走阿君时，只当这辈子都无缘再见了，哪里想到元芳兄伸手相助，才使我们有情人终于团聚。元芳兄，既然阿君都说了要跟着我，你就好人做到底，不要硬将我和他拆散吧。李元芳不理会沈怀，却转向沈君，用嘶哑的声音道，阿君，沈怀正被人追杀，你跟他走会很危险。他的神色让沈君又一阵伤心欲绝，他费尽全力却只说出低不可闻的话语，
1: 我告诉过你我娘的遗言，我与他，我们就算是死也要死在一处的。
0: 你告诉他了？你都告诉他了？沈怀突然打断，兴奋的两眼放光，

0: 好啊，这样才好，这样便用不着拐弯抹角了。他朝李元芳跨前一步，咬牙切齿的道：话既然都说明了，你且让开，让我们走，我没时间和你在这里干耗。李元芳缓缓地摇了摇头：
1: 不可能。你
0: 沈怀蹭的一声拔出佩剑，李元芳冷笑：嘿嘿，想动武，希望你还是三思啊。沈贤弟，你不会已经把我们在滨州九重楼比剑的事情给忘了吧？他淡淡地扫了一眼沈怀的剑，那时你用我的幽兰剑都占不到丝毫便宜，今天我依旧赤手空拳，你信不信照样难进半步？沈怀握剑的手哆嗦个不停，他当然知道李元芳所言非虚，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李元芳稍等了等又道：沈贤弟，虽然我不知道追杀你的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他们马上就会跟踪而至，另外大人和曾太应该也快到了，我劝你还是留下阿军和生死簿，你一个人走我不会拦你。算了吧，何必学得和狄仁杰一样玩这套假惺惺。沈怀仰天大笑，笑得口沫飞溅：我走，没有了阿军和生死簿，没有了职位身份，我沈怀还剩下什么？我就真的成了一无所有的丧家犬，到时候还不是任凭别人宰割。李元芳的声音愈加暗哑：沈怀，不是你的东西终归不是你的，这道理你应该懂。
2: 是，我懂，我当然懂。
0: 沈怀极力地嚷了起来：你以为我很想要吗？我爹替我谋划了十多年，我却迟迟不肯行动，为什么？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还是安排你我相见。他举剑直指李元芳：李元芳，是你把我带到狄仁杰的身边，也是你亲手安排我成为狄仁杰的侍卫长，是你造成了今日的结果。你利用了我，今天又来说什么予取予夺，实非君子所为，你是小人，卑鄙无耻的小人，你住口！李元芳迎着沈怀的剑锋怒喝：我对你是如何肝胆相照，如何信赖托付，你心里最清楚。他咬紧牙关，每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沈怀，你本来已得到了我的一切，此乃命运安排，我无话可说，可和你贪心过甚，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沈怀狂口：
2: 不，怪你，都怪你，
0: 是你先骗我上钩，继而逼死我爹，现在又回来夺走我的阿军，这是你的阴谋，一切都是你的阴谋。沈怀，你疯了。李元芳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变得如此疯狂。
1: 哥，李先生，你们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0: 沈军全身颤抖，探出手去抓住沈怀的胳膊，沈怀刚要甩开，但又狞笑着将沈军的手握牢。
2: 阿军，你不明白吗？
0: 奇怪，李元芳陪你一路返京，竟然没有对你说些什么。沈军牙齿相扣，语不成句：
1: 说什么？
0: 当然是真相。
1: 真相？什么真相？
0: 关于你，关于我，关于那个死在金城关外的老头子，最最重要的是关于你的蓝。
1: 不！
0: 一声凄厉的呼嚎让李元芳和沈怀同时震惊，却见沈军四气横流，发狂般的紧搂住沈怀，拼命嚷着：
1: 不，我什么都不要听，我不要真相，不要，我只要你蓝哥哥，我只要你，只要你，只有你。
0: 他将头埋在沈怀的胸前，失声痛哭起来。沈怀也不禁落下泪来，他一手搂住沈军，一手提剑，悲愤难抑的道：
2: 李元芳，这就是你处心积虑想得到的结果，对吗？现在这样你满意了吗？你终于报仇雪恨了，是不是啊？

李元芳什么都没有回答，双目里却是烈焰滚滚。他一步一步向沈怀紧逼而来。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沈怀慌乱中一把扼住沈军的喉咙，一边暴喝着，一边将他像盾牌似的挡在自己的身前。李元芳果然立即止步，只是死死地盯住退向窗边的两个人。沈怀接连倒退，冷不丁后腰已抵上拱窗的边缘。猛烈的寒风呼啸而起，激起铜铃狂鸣。天音塔下沉寂的院落中，突然间人喊马嘶，默默的夜幕中灯球火把大放光明。沈怀，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你朝下看看，天音塔已被重重包围，你纵是插翅也难逃。沈怀，儿还不速速受缚，本阁会给你一个公道。一个苍老的声音如雷霆奏响，天音塔中轰轰的回声也带上千钧的分量，砸得沈怀肝胆俱裂。在他混乱的视线里，狄仁杰的身影出现在空旷如尘的黑幕前方。李元芳没有回头，他的目光仍然死死地锁在沈军的身上，只冷冷地道了一句：大人，我说过让你不要来。元芳，我是来帮你的。狄仁杰的回答异常苦涩，却激起沈怀一阵狂笑。果然是蓄谋已久，果然是狼狈为奸，终于都露出真面目了。好啊，来得好啊，让我沈怀死也能做个明白鬼。好啊。狄仁杰望向沈怀，眼里满是无奈和痛惜，他缓缓地摇头道：沈怀，如果说这里有人蓄谋已久，你最清楚那是谁。此刻我来并不单单是为了帮助元芳，沈怀，我还希望能够帮到你呀。你难道真的不明白吗？觊觎生死簿的人绝不会放过你，你只要跨出这天爵寺，就会立即被杀人灭口。沈怀，交出生死簿，放开阿军，或许老夫可以给你指一条生路。嗨，到现在还想充好人，还想骗我？沈怀笑得泪花飞溅，气喘吁吁地道：你会想来帮我？狄仁杰，你的确曾对我不错，但那是因为你把我当成李元芳，后来又以为我是谢兰，你所看中的从来就不是我。你现在也不过是想得到生死簿和阿军，我沈怀对你从来就是一钱不值。你错了！狄仁杰厉声喝道：沈怀呀，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个良知未泯、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只要你肯悬崖勒马，老夫绝不为难你，一定会帮助你的。晚了，太晚了，覆水难收了，今日方知什么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沈怀似哭似笑，痛苦万状的样子让狄仁杰都不忍卒睹。他还在喃喃自语：为什么要做回自己，竟是这么难。沈怀什么都不是，沈怀只是个影子。爹爹呀，你知不知道你的计划误了我终生啊，所幸你还把他给了我。沈怀突然收回狂乱的目光，转而凝视紧偎在身边的沈军。阿俊，只有你永远属于我，对不对？不论我怎么样，你都不会唾弃我，抛下我。许久都不发一言的沈军，此刻的神情反而是所有人中最平静的。他倚靠在沈怀的胸前，用最温柔的目光爱抚着沈怀绝望的面庞，轻轻地吐出深情的话语：不离不弃，生死相随，阿君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沈怀

0: 抬手抚弄他的面颊。阿君，假若我不是你的兰，
1: 不，不要说。
0: 沈君掩住他的口，
1: 你就是，是我唯一的爱人，我的命，阿君永远都是你的，只是你的。
0: 泪无声地落下，躺进他和沈怀的心里，他的脸上却不见一丝的泪痕，只有至纯至美的笑容。沈怀蔚然长叹：“
2: 哎，爹爹，你听见了吗？你赢了，我们赢了，我毕竟还是得到了最珍贵的。我沈怀，此生足矣。”
0: 他突然双臂一震，搂起沈君，抬步便跨上拱窗的窗沿。砖石砌成的窗台光滑如玉，寒风激荡，衣裙狂摆。万丈虚空之前，两个人相依的身影摇摇欲坠，全靠沈怀单手扶持。李元芳此时不过距他们一步之遥，却也不敢再动他半分。
2: 阿君，我把你带回洛阳，不是为了让你死。
0: 李元芳嘶哑的话音几乎被范凌的乱鸣击碎，但是沈君能听得清清楚楚。他回眸微笑：
1: 我知道的，李先生，对不起。
2: 不！
0: 李元芳瞠目大喊，发疯似的向前冲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支羽箭带着风声从上而下，直直插入沈怀的后心。沈怀闷哼着向后仰倒。
1: 哥哥！
0: 伴着沈君撕心裂肺的尖叫，他已朝漆黑的夜空坠去。在昏迷前的一刹那，沈君分明感到沈怀将他的手向外奋力一推，力道之强使他猝然倒向窗户内侧，恰好跌入冲到窗前的李元芳的怀中。砰的一声顿响，沈怀重重地砸在地上。李隆基收起手中的小弓，将他递回给身边的韩冰，拉起他便朝沈怀跑去。在离开天音塔底一丈开外的泥地上，沈怀微侧脑袋仰面躺着，脑后鲜血扑扑流出，很快就染红了整片的地面。他的眼睛依旧瞪得大大的，脸上还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看上去竟有一种心满意足的安详。李隆基仰起头，晨光微露的半空之中，一条丝绢随风轻盈舞动，徐徐飘落在他的手上。狄仁杰刚刚跨下御书房的台阶，段沧海公公便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
3: 嘿嘿嘿，狄大人，请留步，留步。
0: 狄仁杰闻声止步，淡淡地看着对方。哦，是段公公，有事找本阁吗？
3: 老奴听说狄大人身边的人出了点事儿。
0: 狄仁杰不动声色。
2: 是啊，
0: 本阁就是为此来面见圣上的。
3: 据说是沈怀将军出事了。
0: 段沧海又凑前一步，他弓着腰，皱纹密布的小眼睛就在狄仁杰的鼻尖前闪闪发亮。狄仁杰调开目光，举目眺望巍峨绵延的宫墙，林立的殿宇在墙头上探出壮丽的穹顶。他深吸了一口气，语带惆怅：
2: 哎，本阁的侍卫长沈怀与前鸿胪寺卿周良坤大人之女周静元无端遭歹人所害，已双双命丧黄泉了。
3: 啊，这真是太可悲可叹了。
0: 段沧海连连叹息，那双小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住狄仁杰。狄仁杰鄙夷一笑：
2: 呵呵，段公公，本阁知道你所关心的并非是两个年轻人的性命，而是那样东西。
0: 段沧海不置可否，继续直勾勾地盯着狄仁杰。狄仁杰与他坦然对视，良久才摇头道：
2: 段公公，恐怕本阁要令你失望了。
1: 哦，狄大人的意思是？
2: 段公公，不论是周静元还是沈怀，在他们的身上都没有发现所谓生死簿的半点踪迹。
1: 狄大人，
2: 段沧海面色骤变，遂又忙稳住语气：“
1: 这不太可能吧？
2: 怎么，段公公不信任老夫？”“
1: 哎，哪里哪里！”
2: 段沧海一叠连声的辩解：“
1: 老奴上回就已明言，那东西假如落到狄大人手中，老奴是最放心不过的。只是，
2: 既然如此，老夫劝公公就不必再担忧了。在老夫看来，世上本无生死簿，庸人何必自扰之？”段沧海闻言大惊，小眼睛盯在狄仁杰的脸上咕噜噜直转。狄仁杰丝毫不为所动，只在御阶前负手而来，任凭秋风卷起袍服的下摆打在依旧挺直的双腿上。不知过了多久，段沧海脸上的阴云才渐渐消退，他用如释重负又感慨万端的语气道：“
1: 哎，还是狄大人的智虑忠纯，境界高远，非我等俗辈能匹呀。”
2: 段公公可是真的放心了？
1: 放心，当然放心。老奴早就说过，只要是狄大人处理此事，老奴再无顾虑。
2: 狄仁杰这才点点头，缓步迈下御阶。那段沧海又紧赶上来陪笑道：“
1: 不知道圣上对此事有何旨意呀？”
2: 狄仁杰回头道：“圣上，哦，他倒是要本阁自己物色个新的卫士长。
1: 狄大人可有中意的人选？”
2: 狄仁杰轻轻叹息一声：“哎，本阁已是风中残烛，今日不知明日，这卫士长一职其实可有可无，还是押后再议吧。”
1: 段沧海忙道：“狄大人这话说的，您是大周朝的擎天玉柱，可万万不能出此等伤感之言呐。”
2: 狄仁杰又是一声轻叹：“嗨，段公公，那么多正当盛年的人都先我们而去，我等这般老朽尚且苟延残喘于世，时常也觉得无趣得很呐。”
1: 正因为如此，老奴才特别盼望着能终老天年，像我这样的残缺之人，其他也图不得什么了。
2: 沉默如逝水东去，带走无尽的凄惶。段公公多多保重吧。
1: 是，狄大人您也保重啊。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父，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6: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8: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9: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
10: 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庸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们过去给人看病，大夫讲究什么？讲医德。这什么是医德呀？不光是你的医术，你还得有德行。那什么是德？你看这德字左边是双立人，说明这人和人之间呐是相互的。你再看德字右边怎么写的，下边是个什么字？是个心字。所以德讲的是什么？是心，是你的仁爱之心，是你的替他人考虑之心，是你换位思考的心啊，是你的大爱。你像有多少次我在医院啊，看到有很多从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有时候中午啊，大中午的啊，休息了，有的你看那老两口就坐在医院外边的那个石头台上，就吃那个干巴的那个大饼子馒头，有的呢连水都没有。有的时候啊，就一走一过你就能看到。其实呢，你看我也不认识，但是我一看那有的老两口身边啊也没有

整离开我了。不到十岁，我母亲背着我到处去看病。我有这么个病，完家里还没有钱，所以我比任何大夫都知道，就是咱老百姓看病有多难。我比任何大夫都知道，就一个普通老百姓没啥条件，看个病吃个药得有多难。我们常说，遇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你像我们不少老伙伴这生活呀，都是越顶越的过。你说单独吃点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吧，这一个月550勉强，有的时候病重了你还得加点量服用，所以550不够。你像我们不少的老伙伴，一个月退休金呢，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有的不到3000，这又得吃饭，又得水电煤气，又得给孩子攒点钱，完事有的呢，你看住那个市里的还得有物业费啊，管理费啥的，你就看他们难不？这为人父母都这样啊，还得惦记给孩子攒钱呢，剩下的你说还能有多少？所以一个月光吃药550块钱，所以这个钱呢暂时是能够接受的。如果赶上好时候，你像国药送国药，前段时间赶上森柏这药给你送鹿胎这药，那就合适了，一份钱吃两份药，这效果多好啊，不是想好得快一点吗？对不对？我今天说的这话其实全都是我掏心窝子的话，所以森柏送鹿胎这药大伙接受好。那么现在森柏涨价了，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就得980块钱一盒，那老百姓负担确实大了，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也别说很多人，就几乎吧，所有的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不理解，只是有的跟我说的时候啊比较含蓄，确实也是负担太大，一个鹿胎饮片这药就980块钱，你再加上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550块钱，这一个月就1500多块钱呢。那老百姓确实吃药治病负担大，尤其是我一连走访了好多天啊，有很多的老伙伴，人的家庭生活确实不容易，确实是挺困难的，但自古这药压根儿他就没有送的呀，这一点大伙都知道啊。所以你像这次啊，因为鹿胎这药啊，就这件事儿，人家院长被暂停工作了，上面的领导啊亲自下来调查这事儿来了，就说起这事儿，说也调查了，也确确实实没收钱，不是倒卖。但是现在鹿胎人家那个药厂不干，领导说啊，你知道就我们全国很多三甲医院一直在用，在医院就是980块钱一盒，但你现在拿这药你白送啊，你感觉好像我们这药不值钱似的啊，感觉我们这药很多似的，所以人家现在药厂不干啊，你让这药以后我们怎么办？你再一个，你让医院行的人以后怎么看啊，谁免费送药啊，谁一份钱两份药啊？领导说的确实，我估计啊，这也就我这傻老头能干出这出奇冒泡的事儿。但话说回来，我觉得我这事没干错，而且我觉得我这事干得漂亮，那这事干得地道。为啥呀？我让那么多老伙伴，让咱们那么多病友，让我们那么多兄弟姊妹得实惠了，受益了，实实在在省钱了，吃到好药了，对吧？实实在在的那病好得快点了。所以有些人骂我，那我就让他骂吧，对吧？你痛快痛快准，我也掉不了二两肉。但是现在最让我揪心的是啥呀？是很多老伙伴他眼睁睁地看着鹿胎这药他将吃不起了。所以今天你看大伙也都在这儿，我也是实打实的说话。

件事啊，我还真必须给大伙想办法解决，就包括深白涨价这事。那有人说，这俩药一起用效果好不？我想这俩药一起用效果好不好，大伙是最有发言权的。你像前段时间我家访啊，在沈阳啊，有一位叫张淑芳的老姐姐，我去她家，她就跟我讲，心脏不好，65岁的时候吧，就有一天突然的心脏啊砰砰跳啊，上医院呢还没查出来啥，后来就疼啊，心绞痛，后来又做心电图，查出来是心律不齐，这个时候心慌就特别明显，有个动静啥的就受不了。那个时候啊，手机啊都得调成静音的，因为谁要是来个电话捂的呀，啊，说这个心脏啊就受不了，啊，心脏砰砰跳，走路也走不了。老大姐讲话了，这病早早的就把我给拿捏住了。她说我父亲就是69岁得的心衰走的，所以我自己也是特别害怕这病。那个时候心脏病非常重，就从这个茶几这儿走到厨房，那都感觉没有劲儿。整个家里边啊，全靠老头去收拾去做饭，啊，打扫卫生啥的，买个菜呀，都是老头干。他说我这成天，哎呀，我也是没法，我就光在床上躺着。你说躺着没事也行，不行，躺着有的时候心脏也疼，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去。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可能要不行了，我告诉你家里有多少钱，钱都在哪儿，因为这些年老头不管钱啊，我感觉我不行了，我得交代后事啊，我得告诉他呀。老头就说，你是不是闲的呀，你跟我说这些干啥呀，不听。那说完呢，老头去厨房了。我知道他心疼我，我就自己在那哭，哭完了之后啊，心里能舒服点，一会儿呢心呢又憋得慌了。那个时候一天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哎呦，不知道吃多少吃，但是吃了之后啊都不太管用。就这么的啊，有一天呢在这听广播戏匣子，他说我就闹心呐。啊，我听哪个台我都闹心，完我就拨台换台。哎，你别说，拨着拨着换着换着，哎，听到有个人在那说话，讲的挺好啊，一听啊，大林老师，老中医大夫，咱就说实话，不懂中医咱还没看过中医啊。我一听说话，这就是一老中医，这就是一个老中医大夫说的话，哇，地地道道的，就这么的。我就开始陆续的用上参柏树形颗粒的药了。讲话了，你死马当活马医呗，一天三顿，这一吃哟，效果好，那、啊、效果出来了。这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啊，就吃上这药啊，我都哪好了，我跟你说，有这么三个好。这第一个呀、啊，就是用上参柏之后，也就5-6天，我这个心跳啊，蹦蹦乱跳，心慌的这个情况没有了。用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有劲儿啊，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走到腿上也有劲儿了，而且我能下地干点活了。你看，正好前段时间啊，又有鹿胎这药了，试用的时候啊，我吃的就挺好。你等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上之后，那见效就更明显了。说我在屋里边啊，我收拾收拾屋子呀，啊，我拖拖地呀，啊，我看见哪有灰了，我能划拉划拉了，哎，这就挺好。以前根本不行，现在参柏这药和鹿胎这药一起用了，能有接近2个多月了。就到今天呢，我这心脏是一点毛病没有了，去哪儿都能行。啊，你说我去买个菜呀，你是在家里做个饭呢，啊，洗个衣服啊，收拾啥呀，哎，都能做了，慢慢做呗。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我以前呢我肺气肿挺严重，我以前我是厂矿的，沈阳大家都知道，那过去它是属于重工业城市，

所以我40多岁呀、就有肺气肿。有一年冬天感冒了，就打那之后啊就老咳嗽，到48岁开始犯病了，从那之后几乎就年年犯病，每年就挺不过29，上不来气啊，睡不了觉啊，坐着都不行，你就得站着啊，你站着吧能上来气儿，就是躺下都不行，躺不下，困极了，困得实在不行了，就靠哪儿眯那么一会儿啊，不知道啥时候啊又给你憋醒了。一直吃这个安茶碱这药，白天上楼梯都不行，憋闷咳嗽，而且我都不好意思说，一咳嗽啊尿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一咳嗽吧就感觉有尿出来了，就控制不住啊。就是你看，我跟你讲，大林老师，就鹿胎这药我就用了3天，咳嗽它就渐强了，就感觉这个啊气儿顺当了，和深柏一起用，没用到1个月的时候，晚上能睡个好觉了，晚上啊就觉得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明显的改善，最起码他不憋气了。哎呦，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老头子，你看我这终于能躺着睡觉了，你说都多少年了我都不能躺着睡觉，这下可算好了。这第三个好啊，就是老胃病，30来年没事就反酸烧心呐、吃咸了就咳嗽，有的时候烧心受不了了啊，就吃那个什么喜啊，我说是打喜的，对对，打喜啊，就吃那个。家里边有时候烙饼油大了啊，吃完就受不了，就感觉腻腻歪歪的。有的时候吃馒头啊，整个啊就这食管这疼，那、下不去，顶得慌，慢慢的得好几分钟能下去，有的时候甚至都得喝点水往下送。你看前段时间参加鹿胎这药的活动，这药不是补肾补精血吗？啊，男女都大补吗？同时不是有修复作用吗？所以当时啊，我跟老伴一合计，啊，我说这一份钱两份药，咱俩多整点啊，咱俩一起吃，就这么的，我们老两口啊就拿了20盒。所以我跟你说，大林老师，现在鹿胎这药980块钱一盒，我一看我当时的选择呀，哎呦，太正确了，真的。那我就觉得拿少了。啊，你这么一比可不就拿少了吗？啊，现在喝这个深柏和鹿胎的药啊，胃再也没难受过，也不烧心了。另外，大林老师啊，你看看我这手啊，我这脚，你看，说着就把这手啊脚啊啊就给我看。我以前呢，你看大骨节病，手指都伸不直，对，我还有腰托，这犯病的时候啊我都得横着走。我那个外孙女就说我啊，说老啊，你是螃蟹呀，怎么还横着走道呢？没办法啊，它疼啊，左边腰疼，完了之后呢，右边那个腿啊也受到压迫了，不能动弹，坐一会儿吧，那个屁股蛋子就开始疼。哎呦，别提了，你看人不咋着吧，还病不少呢，这个腿呀、就像灌铅似的，走道啊走得慢啊，完了之后脚后跟也疼。你看现在这几个月用下来好多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给你走几步你看看啊，眼见为实啊。说完呢，这老大姐就从沙发上就坐起来了，完事呢就在屋里边就来回走啊，就一边走一边笑啊，来回走了好几圈，说你看我现在晚上啊，我天天我跟着他们呢，我去那小公园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啊我还能跳一会儿广场舞。哎呀，我感觉我现在这一天可好了。当时呢在老姐姐家吃饭的时候，这老大姐还有这个她老伴就一个劲儿的给我夹菜。我说，哎呦，你看这饭你给我盛的也太多了，我根本就吃不了这些啊。啊，你看一般的那小碗啊有个小半碗就够了。这时候呢，老姐姐看着我手中的这小半碗米饭，眼圈红了，说，大兄弟呀、我也不叫你大林了啊，大兄弟呀、

怎么就吃那么点儿呢？你这都没有我外孙女吃的多，你吃的也太少了，你还没我吃的多呢。说说话呢，老姐姐就伤感了。我说现在关键呐，是累点不怕，就是怕被埋怨，就是怕被人戳脊梁骨。我说你像你和我这老姐夫行，上次活动买了20盒，最起码老两口一起吃啊，吃个大半年够用了。啊，那还有很多老伙伴上次没参加活动呢，还有很多原因呢，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知道活动，但是手头不宽裕，没钱，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深百这药也要涨价，完鹿胎这药也限制了，一盒就980块钱，多少人吃不起呀？所以你看，很多人不理解。合计说，我老杨头是不是在中间我赚着差价呢？我说我最近啊，我不是走访了很多家庭吗？很多家庭我都去了，有的确实是有困难，有的讲话了都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所以你看他确实吃不起，想吃不想吃，所以现在呀，这个怨声很大。你像深百这药吧，还倒好说，涨价给咱们时间了。是吧，让我们有了个心理准备。但是鹿胎的药呢，直接就980块钱一盒了。所以我也是确实上火。那我说你看我这嘴角啊，这都起泡了。有的时候说话声音大了它都疼。这时候呢，那老大哥就说话了，说行啊，咱们毕竟赶上过一次。我说老哥呀，我这人呢做事有头有尾。到啥时候啊，你比如说要涨价，这个差价你不能让咱老百姓去承担这个钱呢，对不对？尤其我看着咱们不少的那个老伙伴的家庭情况之后，有的说实话我都是含着眼泪的。怎么的？确实太艰难了，确实是没有钱。我去了很多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正好赶上放口了，吃的确实简单啊，一个菜，有的甚至就用那咸菜对付。可能有些人就问了，说这么省干啥呀？就是为了攒点钱，讲话了攒点过河钱。有的呢也是为了攒钱吃点药，啊，而且还一身病痛。你说治吧，那你治病你就得花钱，对吧？条件还不好。你像我走访那么一对老两口啊，这老两口啊，平时就是靠这个咸菜对付过日子。啊，你像我走访苏家屯高英兰家，就是咱们沈阳苏家屯，这是个低保户啊，老伴早就没了，底下还有一姑娘，但是他这个姑娘啊智力不那么太好，这些年呢就母女俩相依为命过日子。当我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大夫，我有一种愧疚感。啊，我感到这些年我做的不够。咱们总说现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总说现在这个医疗紧张，但为什么就没有人真正的走下去？为什么就没有人真正的到这些病人家里去看一看呢？看看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看看他们的家庭。为啥说不敢上医院呢？因为攒点钱呢太费劲了。我说我以前我经历过的一个患者，那家是农村的，总是胃疼，就上那小医院也去看了啊，也查不出来啥。后来呢到大医院一检查，胃里边长了一个大瘤子，好在那个位置啊还算挺好，手术呢也不用全切，所以大夫说了，那就得手术，最少你得先准备3万块钱，就3万块钱那都拿不出来。而且咱说句实在话，那是救命的，你想想胃里边那是恶性的东西啊，3万块钱换一条命，但没法拿不出来。一个农村的上哪整3万块钱去啊，借钱都费劲。农村人讲话，那抬钱吧。人说什么叫抬钱呢？抬钱就是咱们民间农村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借高利贷。那那利息高的吓人，你敢借吗？没办法呀。所以又等了1年多，最后把家里那猪啊牛啊就全卖了，那也不够啊，完事又借了一些钱，就咱们农村管这什么呢叫抬钱，
就抬了一部分。

0: 你等这个时候到医院了，他那个肿块那就已经飞了。那什么叫飞了？就转移了，肠子上全有了，最后没办法，硬着做手术，整个胃就切除了，肠子也切下去一小段，人的这个肠子很长的，也切下去一小段，结果手术没到一年，这人就没了，有人说那不是人财两空了，那可不咋的，你说如果要是有钱，还会这样吗？所以我这次我家访我走了一圈，我心里特别沉重。你像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讲话一平民医者，所以走访这一圈之后，我心里特别感慨。其实我心情是沉重的，一方面森百这药涨价，因为你550块钱一盒，这药咱们讲话了已经深入人心了，老百姓自己抓药知道，你自己抓这一天3副药得多少钱，对不对？哎，吃20多天，你55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所以这个药啊，已经就深入人心了，老百姓捧你，你要一开始就749，可能老百姓啊就不会这么捧。你再一个，就小辉说药厂有多难似的，你药厂也好，你工人也好，你加班什么也好啊，给你交那个社保啊、医保也好，那是你药厂的事儿啊。对不对？你和老百姓他没关系啊，老百姓啥也没干呢，你不能说让老百姓去承担这个费用啊，对吧？你就算承担，那你也得给老百姓个时间呢，是不是？那老百姓不能替你去承担这个钱呢，所以我跟小辉就说，我说在你这块儿，这就是森百这药的价格跟医院划齐了，但是你在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就叫涨价，这就叫涨价呀！你9月份药材涨价也好，你员工费用高也好，你交什么医保社保也好，你跟老百姓啥关系啊？对不对？那是你药厂的事儿啊，对吧？你不能说你给员工发工资完事儿呢，你让我去给出这工资啊，对不对？你不能让我们老百姓承担呢。老百姓不管你医院是749啊，799，对吧？老百姓一开始就是550块钱一盒，所以你说跟医院价格同步啊，老百姓这块啊，它就叫涨价，就是一盒涨了200块钱。我说你这么做它就不对，做人做事啊，咱说了，咱讲究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做人讲的是啥呀？从始至终嘛，始终如一呀，就像那男女谈恋爱结婚似的。一过多少年，也给你生儿育女了，也给你伺候公婆了。完老了有病了，你不要人家了，讲话了给人揍大沟去了，你又说什么性格不合呀？你早干啥去了？对吧？你这不耍流氓吗？小辉就说："大哥呀，那你意思是啥呀？我在这耍流氓呢？"我说："我不是说你啊，咱就就事论事。那既然你说涨价，一盒药涨200，肯定不行。"老百姓一点准备没有，我说你定个时间。小辉说7月1号以后一盒药749，我说那能行吗？不还是一盒药涨200吗？7月1号以后一盒药是650，你最起码是不是？你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一个知晓的时间。你做人做事，你得有理有面啊。我说森百这药好，大伙都认。也非常认可化瘀这件事儿，真白的药呢，老百姓也认可，因为你说一天到一万，咋也不如效果在这儿呢，对不对？哎，真白的药的效果确实好，老百姓确实认，但是不认你这涨价，你干啥得有理有面儿，做人得讲究啊，对吧？你不能说我将就，那不行，对不对？人得讲道义，所以最终。跟小辉这边呢，就商定了，7月1号以前，森百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7月1号以后，森百这药啊，它就进行调价，大概呢是分2次。7月1号以后呢，是先650块钱一盒，等12月1号以后呢，会调到749块钱一盒。所以前段时间，我为森百这药啊，没少操心。这一个事儿啊，还没解决完呢，这又来一个事儿。 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前段时间我为森买这药啊，没少操心。我都不瞒大伙，这嘴里边啊全是泡。这一个事儿啊还没解决完呢，这又来一个事儿，就是鹿胎这药这边，因为前段时间我求着人家院长，就把这个药啊给免费试用、免费赠送了，所以呢，让人给投诉到上面领导那边去了，说他贪污了、非法获利。这咱们大伙知道，就到今天，鹿胎这药，咱们没单独花过钱，咱们作为受益者，只能说这药效果好，尤其是跟森柏的药在一起，效果来得特别快，见效特别好啊，心脑啊、三高啊、骨头关节啊，效果来的都很好，大家口碑啊也是一致说好。但是确确实实这药从头到尾啊，咱们没花过一分钱。那么这事咱们院长啊被投诉了，被人家给投诉上去了。那你投诉上去了，那上面就得来调查这件事，就得核实啊，到底真的假的呀，是不是？因为你涉及金额比较大，鹿胎这药一盒是980块钱，医院是实名标价的，就是明码标价，所以这件事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那院长啊那是要出大事的啊。你说这事儿这么老大，我能不出来给人打证明吗？就像我说的，你用人家了怎么都行啊，人家有事儿了，哎呦，你可别牵连我呀，我得赶紧的躲起来啊，做人能这么做吗？对不对？人家是帮咱们，对吧？就看着人家出事儿，就看着人家犯难，咱躲起来咱不管，那我就不是人了。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我这边啊随时听候你这边的信儿，我现在呢我是在患者家走访呢，你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跟我说，我马上到位。就这么的，我在大连病友家家访呢，这不嘛，下午给我打的电话，我直接就过去了，去买这个高铁票没买着，又去坐的飞机啊，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院长办公室，上面领导也都在，啊，还特意啊让我坐着说，那天聊了很多，但是聊到的都是鹿胎这药的效果，聊到了这个药的不同之处。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上面领导他到底是啥意思，因为一直没有提院长这件事儿，所以上面领导这问啥我就说啥呀，咱也不能隐瞒呢，对不对？咱也不欺骗，咱也不是那样的人呢，咱就一五一十说呗，对吧？就到今天，我跟大伙我说句实话，你看鹿胎这药效果这么好，我就免费试用的时候跟大伙一起吃了几天，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这药。为啥呀？你看你们吃行，我要吃那味儿就变了，因为没给人钱，那我不能让人觉得我占人家便宜。你像大伙你，我不能让人觉得我以权谋私，是不是？我借这个机会完了之后我自己吃我自己用，我不能让人觉得我以权谋私，是不是？我借这个机会完了之后我自己吃我自己用，那不行。所以到今天我都敢对天发誓，就鹿胎这药我没给老伴吃过一瓶呢，啊，我没给我的家属亲属用过一次。我敢拍着胸脯说，我这人呢最怕被人戳脊梁骨啊，我不能让人戳我脊梁骨活着呀。到啥时候你大林兄弟他都是光明正大的，到啥时候你大林兄弟他都是堂堂正正的。所以我跟上面领导说完这件事，领导们呢不停地点头表示默许啊，说老杨啊，不少人建议啊啊，我把他送进去，你说他贪污了吗？我可以肯定他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更没有以权谋私，但是他做了一件比贪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事，就是把医院这么好的药作为赠品

给送出去了，这是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因为你赠送，你让这个药显得更不值钱了，你让我们跟人家药厂怎么交代？因为医院一直980块钱一盒，你让我们跟人家药厂怎么交代？人家药厂已经来人了，人家药厂说了，为啥不让老百姓花鹿胎饮片这个药的钱送你那个孙柏树金颗粒呢？我说因为贵啊。你说什么？我说因为鹿胎饮片这药的价格是980块钱一盒，如果用鹿胎这个药送孙柏，那老百姓一盒得花980块钱，那肯定不如花550块钱更实在呀。你这样的话，老百姓得少花钱呢。上面的领导啊，瞅瞅我笑了，啊，说老杨啊，你给我们出难题呀、啊，为你这件事啊，我们没少跟那药厂那边沟通。他说人家药厂最后提出说，希望你的病友患者替鹿胎饮片这药啊隐瞒一件事，就是曾经赠送过鹿胎饮片这件事。我希望以后啊不要再提，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事儿。人药厂在乎荣誉，我说领导你放心，就这件事到我这儿啊就终止了。我说领导啊，那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还请你转述给鹿胎药厂，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鹿胎饮片的药？上面的领导就愣住了，这什么意思？没明白啊？说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呢，啊，花钱我就不找你了。就是因为没钱所以不花钱啊。我说我可以把我的存折给你看啊，我正好带身上了，存折上有不到2万块钱。我说我这一年半的时间给我兄弟姊妹讲课，很多时候啊我都自己搭钱，给大伙买点这个，给大伙买点那个。我说你看这一笔笔支出都是有时间的啊。我说领导你可以去查啊，所以这银行卡上啊就2万块钱。领导说你给我们出难题啊，你说鹿胎的药不允许你这么办吧，你代表千千万万渴望治病的渴望好病的病友，你说允许你这么干吧，你这伤害人家药厂利益啊，你这也伤害医院利益，不行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吧，下不为例。我想了想，我说领导啊，端午节前我们医院主任都收到了一个心脑三高治疗康复仪，我说我这个没带在身上，老伴身体不好，我给老伴带着呢。我说我看那个说明书啊，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治疗仪器，挺好，功能挺多啊。我说领导我没别的意思，因为一晃我跟我这些兄弟姐妹讲课都一年半了，我感觉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送大家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所以我看这个治疗仪挺好。领导说这可贵呀、啊，啊，一个3000多，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查一查，一个都3-5千块钱呢。咱们这个是3880，纯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领导啊，你把这个医疗仪器厂它的联系方式你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我说鹿胎这药啊，就定了吧。最后一次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我给你写保证书。领导说我们得跟人家鹿胎药厂那边去沟通，不是说你写了保证书就行，是吧？你再等等，你等我答复吧。所以我把这件事呢也算是完完整整的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给大伙表述出来了。所以有需要孙柏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一点的，有需要鹿胎这药的，这回啊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有需要啊，我说这个心脑治疗仪的啊，你这一两天啊你也多留意着点，注意听着点。那么我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就是佩戴的那一种，戴在身上的那一种医疗器械的那种，给大伙已经找好了，医疗治疗仪佩戴就行，就是治疗高血脂啊、高血压，还有这高血粘的，包括治疗糖尿病、脂肪肝呐、
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治疗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哎，都给大伙找好了。每天呢，你佩戴就行，省事省心，属于傻瓜操作。啥意思呢？就是特别的简单，不是那么复杂啊。说得按这个按那个，不用，戴好了按一下就管用了，没电直接充电。一个治疗仪能用十好几年，这就已经给大伙找完了啊。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一晃一年半了，我一直啊也是想着给大伙配送个啥。现在看这个治疗仪最适合咱大家了，你就成天带着呗。我讲话他不着病啊，没啥大病，对不对？哎，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所想的，所以我想借助这最后一次申买原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就行，对你的心脑啊，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但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办法，完了之后我再找小辉跟他谈一谈，看看争取能不能让他帮咱出这个钱啊，出个赞助呗，对吧？完了咱们争取人手一个，一人手里一个。记住了，它不是电子设备，是治疗仪器，有医疗器械编码，带着身上就治病，可以带在手腕的内侧，你也可以啊直接呢挂在我们脖子上，因为它有配绳，挂在我们脖子上贴着我们心脏这儿佩戴，治疗冠心病，治疗脑梗，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治疗糖尿病啊，人就这么写的。所以到时候啊你自己感受，它指定是比你吃药方便，比吃药来得快，因为它直接贴着你身体，贴着你心脏，所以直达心脑，又快效果又好。再一个，这治疗仪治病又救急。我还是那句话，治心脑你甭看别的，你先看它快不快啊。你说你这边心绞痛了，疼得大汗淋漓，吃上药得几个小时才缓解，你说这能行吗？你说你心脏憋得慌了，喘不上气儿了，吃上药几天才缓解，这能行吗？对吧？你说你心脏早搏啊、房颤呐、啊，吃上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才能缓解，能行吗？所以你记住，心脑病这个病治疗啊必须是什么？立马见效，必须快。迟迟不见效，那心脏偷停可能就变成什么呢？永停了。迟迟不见效，心绞痛可能就变成心梗了。那这治疗仪戴上就治病，因为它里边有芯片，自动监测，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问题，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压差大，有的人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有的人胸闷气短，胸痛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有的人心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脑血管堵得厉害一点，有的人血脂高、血糖高、血流慢。他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他治疗有侧重点。为啥我说这治疗仪你不能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戴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它里边是有智能芯片，会把你的情况传输到芯片当中，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激光能量来治疗你冠心病心绞痛，来治疗你高血压，降低你血压，降低你血糖，来帮助你缓解胸闷、胸痛、心律不齐等心脏一系列问题。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产品，这是医疗器械，专门针对心脑三高的医用医疗器械。你看医疗器械上百种，能被称为心脑三高专用医疗器械的，能称为发明专利的就这一种。你说它能治疗高血压不？能治疗心律失常不？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不？能缓解胸闷气短、胸痛、心脏憋闷不？那一定能啊。而且这仪器呀、啊、你平时带着就是治疗你心脑三高的，一旦心脑有啥危险，这仪器啊就等于说救心脑。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一个仪器3800多，
所以这东西啊，谁带上谁受益。你找防范，你就找安全。你人在，什么都好说，对吧？一旦没了，或者一旦出事了，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再说啥都晚了。那有多少前一天还好好的，那后一天呢，就突然心梗没的，那太多了。前一天的人好好的，在公园跳广场舞呢，后一天扑腾倒地下，没抢救过来，对吧？有的讲话了，脑血栓了，一辈子说不了话了，植物人的，就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啊，生命无常，谁要是有那个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都活到120岁了，对不对？为啥那么多年纪轻轻的就心梗猝死没的呀？为啥那么多年龄啊不大就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的呀？那么多高血压脑溢血的，不就是平时大意了吗？对吧？不就是平时没做好预防吗？平时就没有做好治疗，一旦出事了怎么的，晚了，甚至有的就没了，完了之后留下一堆烂摊子，撇下老伴就走了。一说这话呀，就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还跟我说呢，说杨老师啊，你帮我个忙，这仪器啊我不敢在网上买啊，我怕买着假的，我想给我爸和我妈一人买一个。他就跟我讲起他家的事了，他说老师啊，我家哪儿的呢，铁岭的啊。我说铁岭我知道，我那大城市。他就笑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几年前我母亲身体不好，就乳房啊总胀总疼，后来呢上了沈阳做的检查，当时就查出问题了，我母亲整个右侧乳房啊就全都给拿下去了，腋下淋巴都拿干净了。因为我母亲这病，我父亲呢提前内退了，啊，这少开不少钱呢。没办法呀，为了我母亲，这几年呢，我母亲身体总不好，就免疫力特别低，带的心肌缺血，睡眠特别不好。这自打跟你认识，给我母亲吃上深百的药，啊，我母亲这大半年身体好多了，心脏也没听吵吵难受了，就是我父亲。常年的高血压，血压一直都很高啊，我奶奶就是高血压啊，所以我父亲呢这血压一直都很高，这两年呢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房颤早搏，心律不齐，有的时候啊心动过速，有的时候啊还心动过缓，上来那个劲儿啊，这人都不敢动缓啊，心脏经常性的啊直突突。来沈阳那个大医院做的检查，大夫说这情况得手术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那医院说呀，你得按10万块钱准备。你再一个，现在住院人太多了，得排号啊，就这么的。等到医院给我们打的电话说有床位了，手术不啊？手术抓紧。一听说有床位了，就赶紧来了。他说我陪护啊，哎呦，医院全是人呐，尤其那心内科。啊，走廊住的全是人，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跟那个逛大集似的啊，人挨人，人挤人。住进去第二天下午就给安排的手术。他说我父亲做完手术当天，就是下午做的嘛，做完当天晚上大夫就通知我们第二天出院。他说我们还想多住几天呢，说再观察观察，人大夫不同意。为啥呢？因为后面等着做手术的人老了，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就床位特别紧张。他说那个手术做完了回到家啊，老父亲还是不得劲儿。但是能比没做的时候啊强一些，但你说强多少呢也说不明白。他父亲讲话呢就是不突突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胸闷的厉害。这一晃啊半个来月也不见缓解，还那样成天胸闷气短的。问那个手术大夫说正常，这是一个慢慢的恢复阶段。所以他说杨老师啊，这回活动啊你帮我留两个名额啊，我给我父母一人整一个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最起码他们在铁岭，我在外地，我这也放心呢。他说昨天我看我朋友圈，我有个朋友也就40岁吧，发朋友圈母亲没了，还不到70，一问是心梗，突发心梗，本身就有冠心病，在医院呢也是抢救了2天，最后还是没了。
啊，他说

0: 我们都是同龄人。我看完他这消息之后啊，我赶紧给我父母打的电话，所以我这一合计，我父母我就特别感慨，给他们一人整那么一个仪器，最起码我心里边也放心，对吧？花点钱心里也踏实。其实就像我说的，谁也不可能一辈子没病，但争取呀，别有啥大病，争取咱别卧床，别脑血栓了、植物人了，是不是？别心梗、心衰了，别给人添麻烦、添负担。所以就需要无时无刻的去注意，人生无常啊，你就得注意呀。为啥我说这医疗仪器这东西好呢？就带上，让你心脑血管、血糖不出事儿，别出事儿，就是咱们人到老年最大的幸福。第二呢，这个仪器啊，能随时随地降压，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这随时随地特别好，也不需要你打针，也不需要你吃药，对吧？你是戴脖子上啊，戴在手腕内侧呀，随时随地它就降压了，随时随地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了。缓解胸闷、胸痛啊，心律不齐啊，对吧？稳定心脏啊，稳定心率啊，这效果特别好。第三，这东西啊，它能用10年以上，所以你带上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你带上它就治疗你那冠心病、心绞痛，就缓解你胸闷、胸痛、心律不齐。你带上它就治病，就起作用，贴心给你降压，贴在身上几分钟，那个血压就有变化。这就是这个医疗仪器不一样的地方。平时治心脑血压，危机时刻救心脑。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你就是一个什么老年人，你突然就觉得脑袋不舒服了，突然觉得脑袋迷糊的厉害，突然觉得说话呀，那个嘴发瓢了，讲话不受控制了，突然感觉到那胳膊腿不灵活了，你这个时候你有这仪器你带着呢，可能一下子就能给你拽回来。你没这东西，你可能突发心梗啊，突发脑梗，就再轻可能也是突发腔梗，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胳膊腿，可能会出现半身不遂。你能再延误啊，再过一个小时血栓形成了，你后悔都晚了，讲话定性了，就是脑血栓了，就是偏瘫了，晚了。你再怎么治也半身不遂了，再怎么治你也回不去了，你再怎么治，你走道，你生活，你也不可能跟着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仪器呢，哎，它不会让你感到心脑不舒服，啊，你每一天你佩戴在脖子上，第一呢，它止疼痛，脑袋疼的、心脏疼的，它能让你感觉到不疼，就是松快了，啊，血压高的，脑袋、心脏有血栓斑块的，你每天戴着。这样无时无刻的帮助你防止心梗、脑梗，就不让你出事，你带上它就安全啊！有人说能这么好使吗？你记住，这叫医疗器械，这是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啊，这是经过无数临床的，能不好使吗？我讲这些呀，不是乱讲的，这仪器上都写着呢啊。首先，医疗器械这几个字写着呢。第二，治疗作用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以及脑血管病的康复治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好？你要知道，这东西呀，贴着你心脏快呀，直达心脑，关键时刻几秒钟起效啊！这一快，一旦有啥危险，是不是就能给你拽回来？是不是就能避免脑梗危险？时间就是生命啊，脑梗如此，心梗更是如此。生死其实啊，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儿，啊，生死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你治疗及时，它就能缓过来；你治疗不及时，完了，人就没了呗。所以你有这东西，我讲话了，激光治疗就跟医院那激光碎石似的，就是效果特别快。我讲话了，这东西啊，不占天不占地的，不喝水不吃草料的，对不？多少年也不用你更换一次电池，没电了你就充充电，啊，有充电线有充电口的，能用10多年，10多年的守护，多好啊！你要正常买， 3880块钱一个。这端午节之后啊，借助深百这一活动送给你，要一般花钱舍不得，这送给你一个多好啊。讲话前胸一带，轻松自动治疗。那这医疗器械你在药监总局网站你能随时查到，属于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编号呢是2022-1191，所以这仪器真正的好东西，你每一天你贴身佩戴，这不就等于说把急救变成日常了吗？治病的同时对你心脑也是一个保护啊。那你不能光靠吃药啊，你得多条腿走路。所以这两天咱们兄弟姊妹你认真听，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啊也算是把这件事跟大伙说了啊，说明白了。7月1号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正式开始。那么现在还都是原价，就都是550块钱一盒呢。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就最后一次，我希望咱们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是端午节以后了，等6月22号就开始进入正式上班以后，就给大伙开展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啊，还有鹿胎饮片这药的赠送啊，还有就是3000多的这个医疗器械也是免费赠送。到时候大家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啊大家都能来参与。完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400-677-6211 400-677-6211 啊，有问题啊咱就电话联系。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

0: 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2: 第26集。洞房内，明珠一眼看见院中走来的智庸，赶紧对玉汉道：
3: 小姐来了来了。
2: 玉汉急忙又理理盖头，正襟端坐。智庸跨进门槛，一眼望见玉汉，脸上再次出现剧烈的痛苦之情。明珠见他这番模样，不觉呆了，心中暗道不好。玉汉紧张地坐着，不敢抬头，心里却充满着幸福的憧憬和期待。智庸一直望着他，望着面前这个对他而言几乎是陌生的女子，终于支持不住，他一扭头又走了出去。玉汉一把掀开盖头，望着远去的智庸，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敛。明珠心中疑云大起，但又不敢说，只悄悄地走来，将盖头重新给玉汉盖好。玉汉也不说话，但已经是大为不快了。他又闷闷地坐了一会儿，眼角渐渐溢出委屈的泪花。明珠想劝，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正急着，突然智庸又从二门外走了回来。他忙向玉汉耳语：
3: 小姐，姑爷又回来了。
2: 玉汉急忙擦去泪花，再次坐好。智庸沉默地走进来，明珠不禁有点怕，但仍按规矩向他施了一礼，说：
4: 小姐，姑爷来了。
2: 玉汉低头不语，一时间激动的身子微颤。明珠心里发急，大着胆子圆场说：
4: 姑爷，我们小姐在这里坐半天了，您还没帮她掀盖头呢。
2: 智庸置若罔闻，仍旧久久地用陌生的目光望着玉汉。明珠急得差点要跺脚，他想了想，赶忙又拿了一个秤杆塞到智庸的手里。智庸拿着秤杆闭了一下眼睛，努力地在心中鼓起力量：
4: 姑爷挑呀。
2: 明珠忍不住在一旁喊着。盖头下的玉汉深吸一口气，满面含羞，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不料智庸把秤杆放下，再次转身跑走了。
4: 姑爷！
2: 明珠大惊叫了起来。玉汉猛地站起，慢慢地扯下盖头，望着一路跑出二门的智庸，颜色渐渐地变了。明珠心中疑虑更起，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玉汉坐下，一时泪花晶莹，半晌终于说：
4: 姑爷，他不喜欢我。
2: 明珠赶紧摆手安慰：
4: 小姐，这怎么可能？
2: 玉汉想了想，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果断地站起来：
5: 明珠，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了。
2: 明珠一时间没有明白过来，玉汉直接说：
5: 你去看一看，姑爷他这会儿又去了哪里，为什么一整天都不愿意进洞房来？
2: 明珠害怕起来：
4: 小姐，您可甭往别处想，我这就去。
2: 说着，明珠便往外走，身后玉汉冲他又轻声补了一句：
5: 哎，当心点，别招招摇摇的。
2: 明珠点着头，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0: 财神庙大殿内，雪鹰仍在苦苦等待。翠儿看看天色，嗫嚅道：“
1: 小姐，天这么晚了，乔家二爷不会来了。”
0: 雪鹰只是不语。翠儿鼓足勇气说：“
1: 小姐，我说，咱们别在这儿死等了，您都等了半天了。难怪戏文林总是讲，痴心女子负心汉。乔志庸今天娶了陆家的大小姐，又有钱又漂亮，哪里还会来这冷庙和您见面呢？”
0: 雪鹰猛然大声说：“
2: 翠儿，你要是觉得晚，就先走吧。我今出了江家，就没打算再回去。”
0: 翠儿心疼地说：“
1: 小姐。”
0: 雪鹰的眼泪一滴滴落下，神情坚直而炽烈：“
2: 就是他今天不来，我也要等。他天黑前不来，我等到天黑；他天黑后不来，我就等他一夜。只要我不离开这儿，我的心就不会死，我和志庸就还有可能见面，然后一起离开。”
0: 突然他停下来，侧耳倾听着，欢快地说：“
2: 你听，是他，是他来了，我知道他会来的，我的心告诉我他一定会来。”
0: 翠儿将信将疑，侧耳听去，果然马蹄声由远而近。翠儿高兴地说：“
1: 小姐，真是他来了。”
0: 雪鹰按住心口，回头深情地说：“
1: 翠儿，好妹妹，若是等会儿我和志庸走了，你就一个人回去，一定要转告老爷和太太，雪鹰谢他们17年的养育之恩，今生要是不能，我就来世相报。”
0: 他突然在翠儿面前跪下，翠儿急急将雪鹰搀起，一时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不止。马蹄声越来越近，雪鹰僵直地站着，和翠儿一起谛听着，越来越紧张。马蹄声终于在大殿外停下，两个人的手心都沁出冷汗，一起回头向殿门外望去。
3: 志庸走进了财神庙，志庸在离雪鹰很远的地方站住了，翠儿退出了大殿。大殿里，两人眼里都闪烁着火光，雪鹰的眼里是炽烈的欢快的火光，志庸的眼里却是冰冷的痛苦的火光。四目相交，志庸立刻躲开了雪鹰的直视。雪鹰一下就感觉到了什么，心中如被重锤撞了一下。他想控制心神，躲开大锤的重击，但一点用也没有。大锤毫无怜惜，一下一下向他的心头砸去。
0: 志庸感觉到了他内心的变化，神情渐渐显得不管不顾。雪鹰眼里渐渐涌出泪花，随即又倔强地擦去。志庸看他一眼，索性半转过身去。雪鹰什么都明白了，冷冷地抖着唇问：“
1: 听说你今天成亲？”
0: 志庸傲然地说：“不错。”雪鹰的嘴唇抖了半天，痛苦地说：“
1: 那么说，不但几天前你对我说的话是假的，当初你站在财神爷面前发的誓也是假的。”
0: 志庸内心的痛苦无法抑制，只好转过脸去。雪鹰停了一会儿，终于爆发了：“
2: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当初你亲口对财神爷发过誓，说你一生一世非江雪鹰不娶，难道都是假的？”
0: 他越来越激愤，声嘶力竭道：“
2: 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存了心骗我？你一开始就是个骗子，乔志庸，你骗了一个爱你胜过爱自己性命的人。”“
4: 不，我没有，没有骗你。”
2: 到了这时候，你还敢说你没有？
3: 志庸慢慢地转过脸。

0: 眼深深看着雪鹰，雪鹰也盯着眼前这个心爱的男人，心上的大锤停止了击打。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内心甚至又燃起了希望。是啊，是啊，他说他没有，芷庸说他没有骗我。忽听芷庸语气激烈道：“
1: 不错，当初我是站在财神爷面前发下重誓，说我乔志庸今生今世非江雪鹰不娶。可那话前面还有话。”
0: 雪鹰简直有点目瞪口呆，反问道：“什么话？”“
1: 我当时是说，只要我中了举人，又中了进士，就一定娶你。可我今天没中举人，也没中进士，这辈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中举人进士，所以我不能娶你。”
0: 雪鹰惊呆了，好一阵儿才颤声说：“乔志庸，你，我没想到你很卑鄙，更没想到你还这么无耻。”
1: 说着他抬手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乔志庸的脸上。志庸一惊，捂着脸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一样望着他：“你打我。”
0: 他脸上疼痛，心里却有一种解脱之感，旋即又被一种更强大的痛苦淹没。无论如何，他心里知道他就要永远失去这个一生中最心爱的女人了。雪鹰也被自己的动作吓住了，愣在那里。芷庸索性恶意地笑起来：“
1: 江雪鹰，你打我，你打得好，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今天我都把陆家小姐娶到家里去了，我还和她拜了天地。无耻，可我却觉得这事儿自己做得漂亮。陆家有银子可以帮我救乔家，你们家却没有。”
0: 他看着雪鹰惊愕痛苦的表情，继续硬着心肠说：“
1: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打今儿起咱俩的事儿一笔勾销。我说完了，要走了。”
0: 说完他转身就往店门外走。雪鹰气得发昏，叫道：“乔志庸，你给我站住！”
1: 乔志庸站住却不回头，只是觉得心头如撕裂般痛楚。刚才那些伪装的怨毒已耗去了他所有的心力。雪鹰的声音断断续续，忽远忽近，时而如严冬飞雪般悬裹着他冰冷不堪，时而如同酷夏毒日般烤灼的他痛苦难当。也许更如同空中洒落的盐雪一样，繁繁密密地落在他滴血的心上。他隐隐约约听到雪鹰说他也要嫁人了，嫁到榆次东湖村的何家。雪鹰说何家比陆家的银子更多。芷庸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答，只听到自己嘴里最后恶狠狠地吐出了两个字：“恭喜。”忽的他似乎又听见雪鹰哀求自己带他走，带他一起离开这个地方。芷庸黑着脸咬着牙硬着心肠转过身去，恍惚中他好像大声地耻笑起雪鹰。
0: 他耻笑雪鹰了吗？在一阵眩晕中，雪鹰的面孔开始在他面前飘荡，绝望的，希望的，痛苦的，欢欣的，傲然的，软弱的，强硬的，哀怨的。芷庸使劲摇着头试图让自己清醒些，可丝毫没有用。这眼神亲密如波的心爱女子，这可以让他永远醉下去的心爱女子，这原本要和他一起变成蝴蝶自由翱翔的心爱女子啊。雪鹰的面孔从他面前飘开，继而在空中飘荡，

0: 绝望的、希望的、痛苦的、欢欣的、傲然的、软弱的、强硬的、哀怨的。
1: 你别再缠着我了，让我走，家里还有一个更好的等着我呢。
0: 只用大吼一声，崩溃的控制力，鲜血咸咸的涌出，仿佛不是他自己的，但他多少清醒了些，努力硬起心肠。雪鹰的脸终于又真切起来，但在那一瞬间，志庸知道自己要永远失去他了。不知过了多久，雪鹰痛苦决绝地把鸳鸯玉环递在志庸的眼前，晃动着，晃动着。志庸再次眩晕起来，用尽最后的力气控制着自己带他走的欲望，下意识地掏还香囊，接过玉环，转身离去。雪鹰惨叫一声，但志庸只停了一下，却没有勇气再回头望他一眼，用最后的力量快步走了出去。雪鹰再也无法支持，身子一晃向后跌倒。一直在店外听着的翠儿急奔进来扶住他，哭道：小姐，小姐，您是怎么了？
2: 大殿外，志庸听到了翠儿的哭声，脸上伪装的恶毒全部消失，他把鸳鸯玉环紧紧攥在手中，泪水流了下来，踉跄的上马飞驰而去。一直守在殿外的长栓也急忙跟了上去。雪鹰挣脱翠儿，两手向上，如癫似狂地说：
0: 财神爷，财神爷，您老人家告诉我，这是人间还是地狱啊？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2: 翠儿也哭了起来，又一次抱住他，连声唤着：
0: 小姐，小姐。
2: 雪鹰置若罔闻，惨呼道：
0: 不，不是做梦，刚才那一个真是志庸，志庸他真的负了我，负了我这颗要为他死的心。志庸，志庸，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雪鹰又一次昏倒过去，翠上前抱起他，急喊李妈，两个人合力终于将昏迷不醒的雪鹰抱了出去。乡道上，长栓终于拦住了志庸的马头，怒声道：
1: 二爷，你就这么走了？
2: 志庸冲着长栓喊：
1: 我成了亲，他也要嫁人了，从此我们天各一方，我不走又能怎么样？
2: 长栓大声说：
1: 二爷，您错了，翠刚才对我说，他们家小姐今天准备好了，要跟你一起私奔呢，她连嫁衣都包在包袱里带出来了，您没看见啊？
2: 志庸隐约记起来了，然而即便如此，那又能怎么样呢？长栓痛声道：
1: 江家二小姐今天是冲着您会带她远走高飞，才费尽周折来到财神庙的，为了能出来见您，他今天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2: 志庸居然变色，大叫一声，拨马回奔。
1: 二爷！
2: 长栓叫了一声，飞马追了上去。但是在财神庙前路口，志庸和长栓却被曹掌柜和茂才骑马拦住了，身后则是曹氏的马车。
1: 东家，您哪儿去啊？
2: 曹掌柜看着他，大声地问道。
1: 志庸策马大叫：曹掌柜，你让开！
2: 曹氏在车中探出头来，沉静地说道：
0: 二弟，雪鹰表妹已经走了，你还去见谁？
2: 志庸拨马就走，曹掌柜再次拦住他道：
1: 东家，事已至此，您不能再去了。
2: 志庸状若癫狂叫道：
1: 我就要去江家，我一定要见雪鹰！
2: 说着他用力劈马，通过曹掌柜的阻拦向前疾驰而去。茂才在后面远远地喊道：
1: 东家，你去了就真的能带江家小姐远走高飞吗？你真的忍心不 乔家了吗？
2: 马终于慢下来，志英在马上摇晃着，后面几个人吓得一起大叫：“
1: 阿姨，阿姨！”
2: 只有文生稳住身子，仰面朝天，泪流满面。不待众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拨马跑上另一条路。曹掌柜松了一口气，对发愣的长栓道：“
1: 还不快去跟着东家，这会儿我们大家就靠你了。”
2: 长栓心中不忍，叹了一口气，赶紧打马跟了上去。
0: 在绣楼的床上沉沉躺了许久的雪鹰，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微微睁开眼睛。江母哭道：“
3: 雪鹰，你就出了声，让娘放心一下吧。”
0: 雪鹰略微动了动，突然意识到手里还紧紧攥着个香囊，那个从志英那里要回的香囊。他像着火一般将它扔掉，含泪尖叫：“
3: 翠儿，快拿去把它扔了烧了，我不想再看见它。”
2: 江母急忙对翠儿说：“
3: 快叫你扔了烧了，那就快点去扔了烧了啊！”
2: 翠儿答应着从地下捡起香囊，却见雪鹰又到处乱摸起来，哭着问：“
3: 翠儿，我的玉环呢？我的鸳鸯玉环呢？”
2: 翠儿说：“
3: 小姐，玉环您不是已经还给……”
2: 雪鹰一惊，定睛看着他手中的香囊，又改了主意叫道：“
3: 不，你把它拿回来，拿回来！”
2: 江母完全没了主意，跟着又叫：“
3: 快快，翠儿，快给他，快给他！”
2: 翠儿迟疑了一下，又将香囊递还给雪鹰。雪鹰将它攥在手里，狂吻不止，接着大哭起来。江母跟着哭道：“
3: 女儿，女儿，你就想开点吧，人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只怕志庸也有难处啊。”
2: 雪鹰像从迷乱中醒过来一样，不哭了，只是眼里静静地流泪。江母又怕起来，哭着说：“
3: 雪鹰，你说话呀，你到底咋想的呀？”啊！
2: 雪鹰突然抱住江母，痛入骨髓地说：“
3: 娘，我受不了，我真的喜欢志庸啊，大小姐喜欢，这一生一世，只怕我都得不到他这个人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2: 江母愣了一下，猛地抱紧他，两人搂着放声大哭，一旁的翠儿也忍不住抽泣着抹起了眼泪。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呀，多多又来了。
6: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7: 老品牌，
6: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7: 对，
6: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7: 哎，
6: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7: 对，
6: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7: 里边是啥玩
6: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7: 科技鱼很
6: 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

0: 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 哦，
0: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啊、的配方，
1: 哦，
0: 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边
0: 让你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哎，对，
0: 你说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哦，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 哦，
0: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嗯，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

0: 得了这成本，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5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27集，江家秀楼下。江父醉醺醺地走来，李妈惊慌地说：
5: 老爷，小姐不好了，你快上去看看吧。
4: 江父一惊，酒醒了一半，怒道：
6: 他又出啥事了？哎呀，他可害死我了，我再也不想管他了，随他去吧。
4: 话虽这么说，可他还是匆匆向绣楼跑去。绣楼上，雪英和江母仍搂在一起哭。江父冲上来咋呼道：
6: 这又是咋了？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啊？
4: 江母气不打一处来，松开雪鹰扑上去揪住江父乱挠，骂道：
5: 都是你，都是你害的，雪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拼命。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这个疯娘们，你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4: 床上的雪鹰又死一样闭上了眼睛，嘴角竟然渗出血丝。翠儿见状急叫道：
5: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4: 江父江母总算停了手，一起回头看雪鹰。江父跺脚道：
6: 哎呀，来人，快去请大夫啊。
4: 他看看床上一动不动的雪鹰与哭作一团的江母，忍不住叹气道：
6: 哎呦，我这是哪辈子做了孽，遭报应了。
4: 乔家堡村外的打谷场上，志庸和常栓正一起喝着酒，醉态毕现。志庸高声唱着山西梆子告庙，眼泪流个不止。时间一点点过去，志庸喝得越发糊涂，仍旧吼着那几句戏词。常栓大着舌头劝道：
7: 那唱得好，唱得好，不过二爷，您歇歇吧，也别喝了，您既没有办法跟江家小姐私奔，那您就回去啊，新娶了的二太太还在家等着您呢。
4: 志庸发着酒疯说：
7: 什么二太太呀？啊，她是谁呀？我不知道什么二太太，我不认识她。今儿我高兴，一醉方休。
4: 常栓劝了一会儿，生气地说：
7: 你已经醉了，还用再醉吗？
6: 谁说我醉了？
4: 志庸趔趄着站起，东倒西歪地走着，仰天喊道：
7: 我醉了。 我没醉。
4: 喊了一会儿，他又唱起来。长栓既生他的气，也生自己的气，索性不再理他，自己大喝起来。志英唱了一阵儿，突然扑过来，
7: 喝吧，我陪你喝。
4: 他过来抢长栓的酒，长栓护着酒坛不依，两人扭作一团，那酒坛反而滚落一边，酒液如伤心人的眼泪四处流淌出来。
3: 夜色越来越浓，乔家洞房里玉汉依旧僵僵地坐着，盖头下的神情孤独而不悦。明珠又悄悄走回来，偷看他一眼，站在一旁不说话。玉汉烦躁地瞧了他一眼，心里突然害怕起来。刚才他已经问了明珠好几遍，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因此这会儿便没有再开口。明珠努力地找着话题说：
2: 小姐，我让他们把饭送过来吧。
3: 玉汉说：
2: 不，我不饿。
3: 明珠退到一边，咬着嘴唇发起呆来。玉汉刚要开口，明珠突然慌道：
2: 啊，我给小姐倒杯茶吧。
3: 玉汉掀起盖头，深深看他一眼，很明显感觉到他在掩饰什么。夜越来越深，院外的喧闹早已平静，继之而来的寂静几乎令玉汉窒息，但他倔强地坚守着。当自鸣钟再次响起，时针指向午夜，玉汉猛地站起，一把掀掉了盖头。明珠正倚靠着桌子打瞌睡，一惊醒来，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玉汉两眼含泪，面色苍白，严厉地说：
5: 明珠，说吧，姑爷到这会儿还不回来，你在外头到底听到了什么？
3: 明珠头一低，慌张地说：
2: 小姐，明珠不敢乱说。
5: 好妹妹，你现在就是不说，我也猜得出来，一定是出事了。
3: 明珠慌乱地向他看了一眼，又赶紧把眼神避开。玉汉流着泪低声说：
5: 说吧，为什么姑爷到了这会儿还不愿意进洞房？
3: 明珠欲言又止，玉汉忍不住乱猜起来。
5: 乔家当初急着娶我进门，这会儿姑爷却不愿意进来，一定是姑爷不喜欢我，嫌我长得丑。
3: 明珠吓了一跳，赶紧摆手说：
5: 不是。
3: 玉汉猛转身擦着眼泪沉声说：
5: 要不就是乔家人嫌陆家的嫁妆不够排场。
3: 明珠又急着摆手：
2: 不，也不是。小姐您别瞎猜了。
3: 玉汉心中更乱了，忍不住哭道：
2: 那是什么？好妹妹，我嫁到乔家，眼前能说点知心话的人就是你了，你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那就告诉我，免得我……
3: 明珠心中大乱，忍不住含泪说：
2: 不，小姐，我不敢，想来二门里那些老妈子都是在胡说。
3: 玉汉抬头越发慌张，急忙问道：
5: 他们都说什么了？怎么把你吓成这样了？
3: 明珠突然哭了：
2: 小姐，他们说。
3: 玉汉这会儿反而镇定起来，站起来柔声地说：
5: 好妹妹，不管是什么事你都说出来，我不怕。
3: 明珠眼睛躲闪着，终于一咬牙：
5: 小姐，我也没听得很真，他们私下里在说姑爷娶了小姐这天仙般的媳妇，却还惦记着外头的那一个。
3: 玉汉脸色急变说：
5: 你说什么？姑爷在外头还有女人？
3: 明珠急着摆手否认：
2: 小姐千万别把这话当真，他们胡说呢。
3: 玉汉颓然向床边退了几步，浑身颤抖着坐下。
5: 那么说姑爷不愿意进洞房来，就是因为外头那个女人了？
3: 明珠看看他，咬咬牙又吐口道：
2: 小姐

0: 不是个女人，听说也是一位小姐，什么祁县东关江家的二小姐。他们说姑爷天黑前又去见这位小姐了。
1: 玉汉被这话一激，吐出一口血来，明珠大惊叫道：
2: 小姐，您怎么了？
1: 玉汉慢慢擦去嘴边的血丝，含泪镇定地说：
2: 明珠，你现在就替我去见大太太，就说到了这会儿姑爷还没回来，我一个新过门媳妇还不认得乔家的路，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自己的丈夫，他是嫂子，请他帮我找一找，要是找不回来就请他们家打发轿子送我回去。
1: 明珠吃惊地看了他一眼，玉汉再也控制不住叫道：
2: 去呀！
1: 明珠害怕地应了一声，快步走了出去。不多会儿，乔家院子里便站满了人，人人手中一只火把。曹氏面对众人站立，声音不大，却异常严厉：
3: 凡是这个家的人，只要还会喘气，有一个算一个，马上都给我找二爷去，不管他在哪里，是死是活，天亮前都得给我找回来。
1: 火把一个一个迅速散去，明珠咬着唇，一直站在远处望，许久才折回洞房。玉汉听了他的回话，半晌没有任何动静。明珠害怕起来，一声声地唤着他。玉汉再也忍不住，俯身在梳妆台，肩膀耸动着，无声地痛哭起来。明珠赶紧上前安慰，玉汉慢慢地抬头擦着眼泪，突然说：
2: 明珠，我错了。
1: 明珠吃了一惊，说不出话来。玉汉依旧这样喃喃地重复了几遍，明珠有点不乐意了：
0: 小姐，您怎么这么想？乔家三媒六聘的把您娶进门，大喜的日子姑爷却不愿意进洞房，是他对不起小姐，怎么倒是您错了？
1: 玉汉也不看他，沉痛地说：
2: 真的是我错了，我喜欢姑爷，就一厢情愿地以为姑爷也喜欢我，我就没有想一想，姑爷他心里也可能还藏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1: 一听这话，明珠撅着嘴跺脚说：
0: 小姐，您这么说可就太委屈自个儿了，咱嫁都嫁进来了。
1: 玉汉神情越来越刚强，摆手道：
2: 以前玉汉不知道，错了也就错了，现在玉汉知道了，也就知道怎么做了。
0: 小姐，
1: 明珠不觉担心起来。玉汉擦干净泪水，面色平静地说：
2: 什么话也不要对人说，就当你什么也不知道。
1: 明珠看了看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时钟依旧滴答滴答地走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智庸终于被曹掌柜带人抬回乔家大院。他仍在说醉话，时不时地高唱两句告庙。曹氏神情沉着地看着他，一字一字说：
3: 送进洞房。
1: 众人皆摇头，但还是照曹氏的吩咐办了，将醉得不省人事的智庸抬进了洞房。
2: 月光像水，更像泪一样流淌下来。玉汉看着智庸死人一样躺在床上，心头万千思绪缠绕，目光中却渐渐现出柔情。刚送他进来的时候，那张妈陪笑说：二爷今日大喜，在外头喝多了，请玉汉多多担待。玉汉兀自镇定客气地向众人道谢。当乔家众人捂着鼻子退去后，明珠呆立一旁，看看智庸，又看看一直在注视智庸的玉汉，忍不住捂着鼻子说：
0: 小姐，瞧他醉的。
2: 玉汉没有作声，却突

0: 然下了一个决心，走上前去，同时回头对明珠说：“快来，帮我替姑爷脱衣服。”说着，他开始动手帮智庸脱靴。明珠走上前拦住他：“
1: 小姐，看弄脏了您的衣服，我来吧。”
0: 玉汉点点头，退后几步，看明珠帮智庸脱靴。不一会儿，终觉他到底是自己的丈夫，又忍不住走过来帮明珠。不料智庸忽然醒过来，继续发酒疯：“
2: 你们是谁？怎么在这儿啊？我在哪儿啊？”
0: 玉汉脸色骤变，明珠又急又怕，看一眼玉汉说：“
1: 姑爷，这是我们小姐。”
0: 只用两眼通红，借着酒劲儿继续喊：“
2: 你们小姐是谁啊？我不认识她。”“
1: 姑爷，别闹了。”
0: 明珠按住智庸劝道。智庸又折腾了两下，闭眼睡去。明珠看玉汉，玉汉却面无表情地继续给智庸脱衣，又回头看明珠：“
1: 把被子拿来，给姑爷盖上。”
0: 明珠默默看他，叹一口气，拿过被子来。玉汉亲手帮智庸盖好，智庸毫无觉察，鼾声大起。明珠在水盆里打湿毛巾，递给玉汉，玉汉仔细地帮智庸擦去脸上的酒渍。明珠反倒成了看客，忍不住发愁说：“
1: 小姐，他这个样子，您怎么睡呀？”
0: 玉汉小声嘱咐：“明珠，以后要叫姑爷，别再他他他的了。”明珠默默点点头。玉汉见现出干练的本相，又吩咐道：“去，让厨房做碗醒酒汤，拿来给姑爷喝。”明珠赶紧应声去了。这边智庸忽然叫起来：“
2: 茶，茶！”
0: 玉汉看他一眼，端茶过来，开始有些不习惯，但还是鼓起勇气抱起智庸的头喂他喝茶。喝了几口，智庸猛地趴在床边狂吐起来，玉汉被吓了一跳，看着他难受的样子，走过来帮他捶背，又喂他茶喝。明珠端着一碗汤走来，看了一眼，惊叫道：“
1: 小姐，怎么这么臭？”“
0: 哪里臭？姑爷出酒了，快过来帮我。”明珠放下汤碗，依旧捏着鼻子：“
1: 这么臭，您都闻不出来。”
0: 玉汉瞪他一眼，明珠吐吐舌头，赶紧过来帮忙。智庸又吐又闹，折腾了好一阵儿，终于沉沉睡去。玉汉吩咐：“
1: 把地上擦干净，回头咱们再把醒酒汤让姑爷喝下去。”
0: 明珠大为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继续收拾起来。
3: 好容易忙完了，玉汉坐了下来说：“
0: 明珠，你去吧，这里有我呢。”
3: 明珠累坏了，应声出门，回头又说：“
1: 小姐，姑爷睡沉了，你也睡一会儿吧。”
3: 玉汉点头，接着又摇头，默默注视起智庸来。明珠看看他，有点不放心地说：“
1: 那我也不睡，我就在隔壁耳房打个盹儿，姑爷有事儿您就喊我。”
3: 玉汉默默地点了点头，明珠这才带门走出去了。玉汉在烛火下久久望着沉睡的智庸，脸上现出笑意，眼角却溢出了泪花。智庸动了动，玉汉心疼地将一缕乱发从他眼前捋到额边去。智庸又叫：“
2: 长栓，水！”
3: 玉汉急忙取水过来喂智庸喝。智庸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玉汉心疼地看着他，脸上不禁现出满足。喝完水，智庸很快重新沉睡，玉汉有点撑不住了，他想守他一夜，可还是何一在他身边睡着了。然而没过多久， 玉汉的眼睛却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又大又亮，在烛光的映衬下闪出一种别样的炽热和痛苦，渐渐地双眼涌满了泪水。终于玉汉没能忍住，他翻过身去压抑地痛哭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玉汉的意识渐渐模糊，浅浅地睡去。一只红烛在床边不动声色地高烧，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突然知英缓缓睁开眼睛，慢慢地坐了起来，下床急着向某个方向走，又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冷不丁地站住，直着眼睛望着前方，落泪痴情地说：雪英，雪英，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我今天不是不想跟你一起远走高飞，只是我的翅膀被人捆住了。
0: 玉汉一惊，睁开眼睛，却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一动也不敢动。芷庸继续流着泪说：
4: 雪英，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自从他生下来，肩头上就挑上了家国之重，一头是祖宗和这个家，一头是一个男人的胸怀和志向。我虽然不想经商，也不想做官，可只要我是个男人，就走不出家国两字。雪英，雪英，为了这两个字，我只能忍心撇下你，做一个负心之人了。
0: 玉汉哆嗦起来，芷庸继续柔声说：
4: 雪英，雪英，我看到你哭了，你别哭，你懂得了我的心，明白我不是故意负你，我的心就不那么疼了。可是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痴心女子，我就是再说什么，我也是负了你了。我这辈子再不能履行我在财神爷面前对你发过的誓言了，可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要受到惩罚，我会一生一世心疼如割，虽生如死。
0: 玉汉越来越怕，使劲地咬着牙，不让自己颤抖的哭声冲泻而出。芷庸回头悄声说：
4: 雪英，雪英，离开你以后我一直睡不着，就是因为这些话我没有对你说出来，现在我说出来了，心里明亮了，可以睡着了。
0: 他一步步走回床边，直视着玉汉。
4: 雪英，雪英，你听到了吗？你一定听到了我的话，对不对？我可以睡了。
0: 他的脸上突然现出一种孩童般的稚气与天真，好似做了坏事终被大人原谅一样，如释重负，冲玉汉点点头，上床闭上眼睛，身子往后咚一声躺下，马上就睡着了。玉汉浑身颤抖，仍旧咬着牙克制着，眼泪如断线珍珠般无声地下落， 神情却也越来越刚毅。现在他终于什么都知道了。他噙着泪，睁大着眼睛，看着清冷的窗外，再也没有睡着过。只有月辉如水，静静地抚慰着他破碎的心。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通透，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触的一段话。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不喜欢斗，大气的人不喜欢争，低调的人不喜欢比，聪明的人不喜欢平，因为不斗修身，不争养性，不比养心，不平养德。别人待我如何，那是我的因果，我待别人如何，这是我的修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各自因果各自了，各自修行各自好。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无爱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曾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牢固坚不可摧的，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都只是相识。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

0: 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渐细，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亭八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魏书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书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书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姐姐离开了女炮班，离开了海洋岛，女炮班的班长人选就成了问题。组织上让魏书燕来当，魏书燕不干。他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他，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书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书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书燕家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书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嘉全，三弟魏嘉国，四弟魏嘉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嘉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书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书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书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书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

0: 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淑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时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时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淑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堤沟建校舍，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川堤沟比到苇子沟和南栅时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淑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她继续念高中。魏淑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淑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淑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淑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淑燕也信心倍增。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2: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3: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咱们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个瓷造型，给做出来。你看这个个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就完了，咱这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从咱这个改造好之后啊，人家听众们啊，你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2: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
3: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2: 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3: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小朋友啦，在那个信箱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也可漂亮了，摆个信箱，绝对也是一大
2: 亮点
3: 景点。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2: 啊，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3: 对。
2: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3: 但是综合型的都可以。

0: 老少皆宜、啊、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0: 120人。
1: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哎、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哎、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0: 一个礼拜吧。
1: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0: 你看现在抖音呢的
2: 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1: 嗯，
2: 再者呢就是度假网、
1: 嗯、
2: 携程网
0: 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很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2: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
0: 哎、
1: 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再见。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啊、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 十瓶5斤装。
4: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5: 加多少？
4: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5: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我们
5: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4: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5: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4: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5: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4: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来鱼场的由来。海洋岛龙头山北坡的山坳里有个小渔村，叫来鱼场，又叫烂鱼场。这个地名是由一个渔翁斗奸商的故事而来的。古时候，有个姓铁的鱼贩来到海洋岛，用少的可怜的东西换去了一船海货。交往时间长了，憨厚的渔家人送了他个外号，叫铁算盘。为了独霸海洋岛的海鲜，他琢磨了一条毒计。一年秋天，天特别冷，铁算盘乘坐一条双桅船来到了岛上，说他运来的棉衣杂货大减价，谁给他两船一尺半长的大鱼，船上的东西就换给谁。急着穿冬衣的渔家人就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了。铁算盘说，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当天，铁算盘先拉走了一船大鱼，约定立冬后第三天来取另外一船货。立冬前一天，铁算盘换了艘五桅五篷的大脚船来了。渔家人一看，知道上了当。渔家人正要和铁算盘理论理论，看见船舱里走出了一个衙门的师爷和十几个兵俑，大伙儿一看不对劲儿，只好忍气吞声，出海打鱼了。渔家人交货时，铁算盘带着人一条一条量鱼的尺寸，让铁算盘拿尺一量，一篓鱼交不上半篓。渔家人劝铁算盘办事讲公道，铁算盘说，这桩买卖可是立了字据的，这鱼今天交不够，明天得交两船，拖下去欠我的鱼越来越多，就拿你们的渔船顶债，拿人顶债。渔家人一听都想揍他。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黑瘦老头，铁算盘，现在天刚过晌午，离半夜子时还有六个时辰，你不就是要大鱼吗？我今天准交给你。黑瘦老头转身对众人喊道，走到龙头山后边去，咱们打大鱼还奸商。日头平息，铁算盘就听大船下面有人喊，铁算盘，快来接货，不接货我们不认账了。铁算盘把大船靠到了叫端城的小港湾，铁算盘一看筐里都是两三尺长的大鱼，哎，铁算盘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从哪弄了这么多的大鱼啊？海里打的呀。铁算盘傻了眼，他的美梦白做了。铁算盘突然间发现这两三尺长的大鱼全是安康鱼，立即吼了起来，你们别以为我铁算盘不识货，这是傻大黑粗的臭黑老啊，不值钱，个头再大我也不要。黑瘦老头大声对铁算盘说，这鱼可都有二三尺长，字据上只讲大鱼，可没讲什么鱼吧。铁算盘理屈词穷，眼看着渔家人把安康鱼装上了大船，他怕把船压翻了，赶紧花了一大笔佣金雇人把鱼卸了下去。不值钱的臭黑老婆鱼在滩头上堆了好大一堆，很快全烂掉了。
1: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又陪我一个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 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运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运。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的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

0: 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酿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一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 注定。

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
9: 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全自动 AI 办公，听着是不是特心动？自动回消息，自动做表格，自动写总结，主打一个解放双手，原地躺赢。结果呢，工信部直接点名预警，不少所谓的智能工具权限全开，信息裸奔，偷偷拿你的通讯录、聊天记录，甚至支付信息。有人图方便，一夜被盗刷，被诈骗，肠子都悔青了。我就想说一句啊，便利这东西。

0: 永远排在安全之后。你把家门钥匙随便给人，还指望家里不丢东西吗？上网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权限别乱开，陌生软件别乱装，别为了省几分钟把自己的信息全都送出去。这正是智能工具虽方便，隐私安全别掉线，不贪小利不偷懒，安心日子才长远。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一定听过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俗语，但你知道吗？这句话居然还有下半句，这句被遗忘的后半句不仅让整句话的意思完全反转，更暗藏着一个让曹操本人听了都会气到跳脚的千年讽刺。今天就让我们揭开这句俗语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说曹操曹操就到，最早见于《三国演义》第14回，曹孟德一驾幸许都，吕奉先乘夜袭徐郡，使者尚未出发，曹操已率精锐部队抵达护将，汉献帝脱口而出说曹操曹操到，真乃是社稷之臣也。俗语的下半句在传播中普遍被认为是当面错过，岂不好笑？三国演义第12回，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大战吕布，却说曹操见典韦杀出去了，四下里人马劫来，不得出南门，再转北门，火光丽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假便纵马进过，吕布足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气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后人从这题练出当面错过，岂不是很好笑？为什么说这后半句能让曹操气到跳脚呢？因为当面错失这四个字径直指向了曹操毕生最大的羞耻之一。在濮阳之战里，他与吕布狭路相逢，竟不敢承认自己是曹操。在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年代，不敢承认自己的姓名会被视为莫大的耻辱。仔细品味，说曹操曹操就到与当面错过之间形成了极为绝妙的一种反讽。前半句讲曹操来得颇为及时，而后半句却将他在逃命时的那种狼狈情形给揭露了出来。这样前后相互矛盾的一种设计，恰恰是古人语言艺术当中极为精妙的所在。它不但记录了相关的历史事件，还暗暗地包含着对曹操的一种调侃，真可说是一语双关。下次当你说曹操曹操到时，不妨把后半句也补上，这不仅能展现你的文化底蕴，更能让这句俗语恢复它原本的妙趣。毕竟了解语言的来龙去脉，才能用得更加得心应手，你说是不是？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每个人眼光不同，对待事物的看法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对待事情的理解不同，立场不同，面对问题的思考不同，一件事用不同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很多时候，一些看似无解的困局，换个角度，转个方向，也许就有另一番天地。学会换位思考，你会拥有更广阔的视角，做出更理智的判断，你会更理解他人的选择，多了一份了然与释然。做事时多换位思考，取长补短，往往能事半功倍。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好歌声赏旋律，好感情多沉淀。在长海县有一家由30几号人组成的大家庭，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爷们儿和子孙，以及6位妯娌们吹拉弹唱个个精通。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用文化演绎着父慈子孝、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正所谓勤俭持家家兴隆，清白家风风俗淳。这一大家就是长海县哈仙岛刘吉庆的家族。 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长海县刘家文化大院，品鉴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长海县的哈仙岛，文化大院掌门人刘吉庆老人是位传奇性的人物。闯海出身的他，豁达开朗，生性乐观。从小喜爱唱歌的刘吉庆老人，凭着天性乐观的性格，加之生就一副

家是长寿之家，祖父刘吉庆活到97岁，祖母朱小英活到85岁。令人称奇的是，刘吉庆老人88岁还能登台献艺，代表哈仙岛村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人家演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中气十足，以闯海人披风盖浪的传奇，诠释了苍茫大海中舵手的意义。刘吉庆老人在临终时嘱咐膝下儿女说：父在从父，父不在从兄，我走后这个家不能散。过3个年后再各自独立。其实老人家是按照古理儿说话，他把守孝3年的古训做了家庭版的演绎，就是家和万事兴。说到家风的清白，祖母朱小英功不可没。老人家朴实憨厚，持家勤俭，夫妻伉俪情深。她与丈夫刘吉庆共同生活了64年，她最懂得清与白持家的分量。朱小英与老伴儿共养育了8个儿女，吃尽了苦，遭够了罪，晚年也享尽了天伦之乐。老人家所求不多，只望孩子们平安健康。她不会唱歌，但丈夫的喜好，儿女的快乐，也就成了老人家的喜好和快乐。不遗余力加以配合，含辛茹苦的祖母朱小英可谓慈母的典范。老姑刘淑荣是一位智障患者，生活起居全凭兄弟姐妹们照料。如今50多岁的她，智商却仅及4、5岁的孩子。自打父母过世后，照顾他的责任自然落到了老六刘玉国和他的媳妇儿朱秀妍的身上。其实朱秀妍孝敬老人、照顾智障姑姑的感人故事，在哈仙岛早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好媳妇的代表，受到渔村人的称赞。哈仙岛刘家文化大院中，兄弟6人、姊妹2人、侄子侄女、孙子孙女共计20几位，吹拉弹唱个个精通，艺术造诣几近专业水平。这在普通家庭中虽属凤毛麟角，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他们和他们，还有不是刘姓的6位妯娌们，他们在岛上100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的家教家风。平日里每逢家人凑齐喜庆的锣鼓便敲起来，刘家兄弟6人身着盛装，手操自己拿手的二胡、板胡等乐器，边拉边唱。小妹刘淑荣手拿竹板，一板一眼为兄弟们打拍助兴，妯娌们欢歌笑语。粗犷的汉子，优雅的旋律，迸发出感人的艺术力量。爱让父慈子孝心灵相通，爱使兄弟和睦，其利断金。无疑刘家文化大院，它站在时代节点上，厚重而年轻，至诚而多义，这是海岛渔家青睐的文化大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以此观之，浪花里的歌悦耳动听，哈仙岛的人幸福快乐，刘家文化大院家教家风、家庭美德的故事如音符似浪花，汇入海岛精神文明建设的海洋。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渐细，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滩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锅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 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0: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上一下链接，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
4: 务
0: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会带入帽子的人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是西安医学的代表人物。
1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

0: 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之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

0: 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4.6 亿千瓦，占比在 10% 左右。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10: 卖了该让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拐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

0: 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 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0日17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20日5时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19到24度；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20日17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19到24度，广路气温20到24度。张子、海洋，20日17时前后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20日5时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一班，起飞时间预计为13点10分。大连机场将执行大连到长海的航班一班，起飞时间预计为14点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50，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9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5: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4: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5: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

0: 啊，老鼠会晕。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嗯，
0: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1: 哦，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0: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新型鸟巢，
1: 嗯，
0: 用花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
1: 嗯，
0: 小朋友啦，在那个新型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心形，绝对也是一大
1: 亮点
0: 景点。
1: 哎，
0: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1: 嗯，
0: 哎，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1: 哦，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0: 对。
1: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0: 咱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0: 120人。
1: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0: 一个礼拜吧。
1: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0: 你看现在抖音呢，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1: 嗯，
0: 再者呢就是度假王、携程网 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0: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山群岛三宝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有三宝：海参、鲍鱼、驴当表。海参、鲍鱼大伙都知道，这驴当表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啊，这猫驴儿是渔家人的钟表，渔家人半夜要是听到猫驴叫，赶紧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是什么缘故？相传当年八仙过海时到处扶正驱邪，很受大家敬仰，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就想到人间去看看。

他到齐的小毛驴来到了一个海岛。天色已晚，小毛驴来了倔脾气，一个高蹦到了小海岛上，把正在驴背上打瞌睡的张国老吓了一跳。原来这座小岛是一条青龙变的，人们叫它海洋岛。这青龙可是东海龙王的小女儿，青龙公主的化身。张国老连忙施礼道歉。岛上有八仙庙和娘娘庙，香火一样多。张国老一看不自在，俺们八仙怎么能和一条小龙同等待遇？他决定下去探个究竟。张国老改成平民，走到了一家草房，屋里住着老两口和小两口。一见进来个白胡子老头，连忙把他让到炕上，端来了好饭好菜。张国老吃了晚饭，唠了一会儿嗑就睡了。可婆媳俩都没睡，点着一只香火在那守着。张国老纳闷儿，他们点香敬谁呢？就听媳妇儿说：“妈，您睡吧，俺守着香火，误不了时辰。”婆婆说：“你年纪轻，整天忙活怪累的，睡吧，俺上了年纪守着香火正合适。”张国老听明白了，他们点香火是计时辰。等到香火着完了，婆婆叫起了老头，媳妇儿唤起了丈夫，爷俩背着渔网出去打鱼了。临走时老头嘱咐不要怠慢了客人。第二天一早，婆媳给张国老做的是白米饭，自己吃的却是棒子面疙瘩汤。张国老临走时问那婆媳：“听鸡叫起来打鱼不行吗？为啥点香火守时辰呢？”婆婆说：“打鱼人起三惊，鱼群正过来，才能往往不空。等到鸡叫四惊天，鱼群就过去了。”张国老听了，惭愧地红了脸：“哎，百姓的疾苦，我怎么能不管呢？不给余家办点实事儿，谁还能信服我们？”他辞别了余家婆媳俩，找青龙公主求指点，要为余家做些好事儿。青龙公主说：“仙翁已知道余家点香火守经的苦处，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张国老对毛驴说：“那咱帮着余家报个时辰吧，每天半夜子时来这一片岛子跑一趟，唤醒余家人去撒网。”第二天晚上半夜子时，小毛驴围着大小16个岛子一边跑一边叫。这一叫不要紧，整个海岛的毛驴都跟着叫了起来。一来二去，毛驴天天准时叫唤，人们也认出了这个白胡子老头正是八仙庙里倒骑毛驴的张国老。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长山群岛。打那以后，余家人再也不点香火计时辰了，只要听到毛驴叫，赶紧起来撒网。人们还高兴地编了一段顺口溜：“长山群岛有三宝，海参、鲍鱼、驴当表。”长山群岛三宝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书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书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书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姐姐离开了女炮班，离开了海洋岛，女炮班的班长人选就成了问题。组织上让魏书燕来当，魏书燕不干。他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他，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书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书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书燕家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书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嘉全，三弟魏嘉国，四弟魏嘉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嘉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书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书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书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书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书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石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石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书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堤沟建校舍，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川堤沟比到尾

0: 子沟和南栅时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书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她继续念高中。魏书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书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书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书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儿，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书燕也信心倍增。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

0: 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赶海的印记，一案是法识破虚假 APP 软件实施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品鉴海岛老渔家针线的私房菜生拌海参。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在海岛，每当农历的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的奶奶在喊：“孙女儿啊，奶奶抓住了一个大巴手。”那面的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阔也最温馨的风景画卷。早时候在长海县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渔获，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们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了，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到赶海，早时海岛人家赶海最有趣的当属下海摸鲍鱼了。当潜到海底礁石上，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设防，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现如今随着现代海洋牧场建设，长海县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引导涉海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新途径，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示法，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在大连居住的张先生热衷于投资理财，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张先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平时一直在使用 M-Token 钱包用于虚拟货币资产的管理。那么什么是 M-Token 钱包呢？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钱包，支持多种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坊、比特币等众多货币和数字资产的管理服务。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0: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木马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惕仿冒软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进行下载，谨慎点击各类的链接，避免恶意的程序木马等植入，特别是输入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对平台的真实性要多方面的核实，多使用官方网址进行访问。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 12.1 摄氏度，盐度在1/29至1/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这是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2/3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2/3，改上3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和咸味儿。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1-2秒，再上火烫3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儿立马显现，一道海岛老渔家的私房菜必将给您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

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渐细，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滩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危

0: 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 3.45 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 2.0 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2: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动。

0: 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一种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

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快乐小熊留言说，想要听会有那么一天。他说越长大越发现，只有强大的内心和足够的经济能力才是最最牢靠的东西。说得非常正确啊。那强大的内心呢，可以在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支撑我们走下去。那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家是这个家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萱草花，他说以前怕坟，觉得那里面都是鬼，自从有了亲人躺在那里，我才明白原来小时候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都再也见不到的人。好的，挺感伤的哈，一起来听萱草花。

0: 地模拟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在哪吃啊？
2: 来喽，一笼包子就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打包。
3: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

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馅料中的油脂

0: 轻轻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口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屉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隆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

0: 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1: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2: 好了，老板娘，不要找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1: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2: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1: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3: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1: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2: 老弟，榨菜来了啊！榨菜鲜肉馄饨来了啊！哎，你就放心好了啊，没问题。哎，等一下
4: 啊，大五
2: 个肉，五个鲜肉，五个榨菜啊。
1: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

0: 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钧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1: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圆。做鱼圆就是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鱼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2: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啊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3: 20多年的厨龄呢，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 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的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的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2: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3: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了，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呢，打年糕一定要很多了。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吧。

0: 重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这将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的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与家人共度，于是菜品成了他传递情感的媒介，并期望品尝的食客们能够感受其中一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桌，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健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湿关节痛，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后来胡庆余堂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0: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2: 胸骨，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吃那个草啊，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2: 你说你三代能养鸭了？
3: 对，我们三代养鸭。
2: 都80几岁了。
3: 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0: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2: 是很小的吧。

0: 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包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1: 哎，还是在那鸭场。
2: 好，先带我去看。
1: 好，
2: 去去去去。好。
0: 绍兴麻鸭以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1: 走，
2: 哎，
1: 我拿了2只12年的老鸭。
2: 哦，
1: 我们是3个长下。
2: 好好好。
0: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包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杀好的老鸭经过进一步处理后便可倒入清水炖煮。越老的鸭子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5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包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侵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2: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包，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包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3: 吴总，我们这个火腿是沙县城的，到你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讲个地方，我们17年学了的，接近就要交4年了。那你们酒店呢，就是3年以上的熬，它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质量，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要请起来，常常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20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厚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1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8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7天的室外晾晒，长达8个月的室内发酵，如 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定弃了陈放三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乔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2: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这里定了。
4: 火腿我这里定，你这放心，最好的。质量上我可以保证。
0: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包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2: 你觉得今天试的怎么样？
5: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好。
2: 比我们前两次试的要好。
0: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千张加入包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2: 这个千层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0: 经由高汤炖煮的厚千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千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依始于凌晨的忙碌。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姜汁与豆渣的混合体，当地人采用最传统的过滤方式，以保证所有豆制产品仍能保有人们记忆中的味道。将每一滴新鲜的豆浆过滤而出，随后工人们在其中点上卤水，自然魔法瞬间呈现，浆汁转化出块状固体，那是制作千张的必要原料。近一臂长的木质勺柄左右翻转，熟练的工人们往往能够根据经验判断温度是否适宜，直到时机成熟，一勺勺豆花平铺开来。千斤顶代替了传统石板，更自如地挤压出多余水分，层层纱布间叠加的不仅仅是千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千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千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6: 这个千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呢，这个千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千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0: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千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完毕，等待烹煮。绍兴老鸭千岛湖水在同一口大锅中炖煮，随着时间的流逝，鸭子的肉质逐渐变得酥软，丰富的油脂漂浮之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砂锅内，搭配冬瓜、笋干、千张、火腿等辅料，浓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砂锅里，再次炖煮，使得鸭肉更加软烂，浓汤吸吮出火腿的油脂与盐分，令整锅食材能够在不放一丁点调味料的情况下，还原出人们记忆中的鲜浓。传统的老鸭包流转于老杭城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想要将

齐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旧翻新，是吴国平每天思考的问题。建筑、风景、美食，时代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必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我是这路上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一款益胃汤，北沙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15克，玉竹5克，冰糖15克。将北沙参、玉竹、麦冬、生地洗干净，冰糖打碎备用。将北沙参、麦冬、生地、玉竹和冰糖同放在炖锅内，加入清水300毫升，将炖锅至无火上烧沸，再用文火煎煮25分钟就可以了，有益胃生津、润肺止咳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量一量，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嘉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人民日报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说，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自己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我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精湛的技法、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宋代古画的技法体现在笔墨创新、构图突破、皴法成熟、色彩运用以及题材拓展等多个方面，既继承了前代传统，又开启了后世文人画的先河。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从繁华市井的风俗到宫廷雅致的工笔，宋画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更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那么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宋代绘画都有哪些？他们有些虽然是唐画的摹本，为何依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呢？这些作品是如何展现千里江山、万马奔腾的宏大场面的？又是如何抒发小桥流水、宁静致远的意境之美的呢？作为十大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为何不轻易展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宋画之美，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物则是这灵魂的载体。为了保护那些无可替代的文化瑰宝，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发布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195件组顶级文物受到永久的保护。其中第二批是书画类，共有37件，包括书法17幅和绘画20幅。在这些绘画当中，两宋时期的就占有9幅。2012年6月26号，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宋人模阎立本步辇图卷赫然在列。阎立本是唐代政治家、宰相和画家，在唐代的长安街头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左相宣威沙漠，右相池玉丹青。这里的左相指的是将军出身的江克，而右相说的便是阎立本了。他既不是凭政绩，也不是凭战功，而是凭一笔丹青就做了当朝的宰相。阎立本出生于贵族世家，其外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母亲是清都公主，父亲阎毗是一位宫廷画家，他的哥哥阎立德也是有名的画家。阎立本继承家学，从小习画，年纪轻轻就在秦王李世民府中任画匠。李世民即皇位之后，阎立本奉诏入宫，成为一代宫廷画师。唐太宗爱惜他的才华，曾任命他为主角郎中、刑部侍郎，还升他做宰相，让他辅佐朝政。不过作为官员，阎立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功绩，《旧唐书》就讥讽阎立本无宰相气。在家庭的熏陶之下，阎立本又师承张僧繇、郑法士等，把魏晋南北朝以来细密精致而真丽的绘画逐渐推进为患烂而求备的唐代绘画。阎立本绘画擅长的题材非常广泛，人物、山水都达到高妙境界，特别是擅长历史人物画，笔下人物栩栩如生。在技法上，绘画线条刚劲有力，神采如生，色彩古雅沉着，笔触较顾恺之细致，人物神态刻画更细致。他的画作当时已经被称为神品。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阎立本的步辇图色彩典雅，线条流畅圆净，构图错落。

落而富于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过经鉴定，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是北宋摹本。两宋绘画是中国绘画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经典画作频出，丹青妙手云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幅步辇图。步辇实际上就是帝王所乘坐的代步工具，本来叫做辇，和车一样是有轮子的，后来渐渐去掉轮子，由马拉改为人抬，称为步辇，这也更增添了几分典雅的气息。古时候是没有照相机来记录精彩瞬间的，对于重要的事件或者是人物，可以用绘画加以记录。步辇图主要呈现的就是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接见前来求亲的吐蕃使者陆东赞的情景。作品构图与设色都颇具匠心，没有背景，没有装饰，只有13个人物，但是并不单调。画面按内容可以分为左右两部分，自右向左由紧密而见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右半部分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左半部分有三人，按照服饰与姿态分析，最前面的一个身着红袍、沉着干练的官吏应该是引荐的典礼官，中间那个身着团花窄袖长袍、发饰与衣着都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就是吐蕃使者陆东赞。最后面一位谨慎直户的白衣人，可能是负责翻译的官员。在那个帝王为尊的时代，唐太宗的形象必然是全图的重心。画中的唐太宗形象设计的比较大，黄色的衣袍、黑色的靴帽、长长的耳垂、庄重的神情，双目上挑，目光深邃，风神英采，面容俊朗，生动细腻的笔法描绘出一代明君的威仪与英武。从人物安排上不难发现画家的巧妙用心，图中13人的表情神态各不相同，左侧三名男子在唐太宗面前都微微弓着身，面露恭敬之色，而这三人当中，大唐典礼官看起来颇为淡定，陆东赞稍显拘谨，他的随从眉头紧皱，右侧居中的唐太宗盘腿坐在步辇上，面色威严，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又不失和悦之色。周围的宫女有的手抬步辇，有的手执掌扇，步履轻盈，神情自若，姿态各异。从笔法上来看，阎立本纯熟的勾勒技艺也在步辇图当中有充分的体现，勾勒墨线圆转流畅，有坚韧，有弹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局部配以晕染，具有极强的立体感，设色浓重，大面积使用红绿色块，喜悦中带着沉稳，与主题相称。这幅步辇图被公认为北宋摹本，而非唐代阎立本真迹。虽然摹本不是真迹，但仍是对于现实的描绘，还是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唐代绘画流传至今的毕竟是少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唐人作品大多是摹本。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在绘画方面，宋人广泛临摹前人画作，这些临摹作品很多已经成为画史上的经典。况且许多宋代摹本经后世顶级藏家或帝王鉴藏，并前印提拔，使其文化层级跃升。宋代距今已逾千年，历经战乱水火，宋摹本存世稀少，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展出的宋摹本多为国宝级文物，所以在惋惜的同时，我们也感到庆幸，若无后人临摹，怕是我们连许多原作的模样都无法知晓。

摹本不辇图出自水手现已不可考证，但是从画作来看，其作者绝非等闲之辈。事实上，摹本很可能出自名家之手。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当中，就有一幅李公麟《麟韦衍墓放图》。北宋皇帝为防止先朝名画遭到不测，敕令高手摹制了许多件副本，这幅《麟韦衍墓放图》便是其中之一。今天提到韦衍的墓放图，都会先提到李公麟，因为作为宋画第一人，李公麟在画史上的名气远比韦衍大得多。他的存世作品也极少，散布在海内外提名为他的作品大多真伪存疑。而这幅《麟韦衍墓放图》画卷的右上角有作者篆书字题：臣李公麟奉敕摹韦衍墓放图。本幅后隔水都有清乾隆皇帝御题，托尾有明太祖朱元璋跋，前有北宋宣和忠密明万历之玺，清蕉林藏书画印等近40方印玺，说明此卷经北宋宣和内府、南宋绍兴内府、南宋权相贾似道、明内府清收藏家孙承泽、梁清标以及清内府的收藏，被公认为国内李公麟唯一的存世之作，更是弥足的珍贵。李公麟号龙眠居士，是北宋时期最负盛名的白描画家，他的徒弟乔仲长也是白描画家的高手，但白描并不是李公麟唯一擅长的绘画技术，他在鞍马、花鸟、山水等画科也多有创作。宋神宗熙宁三年，李公麟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从政之余，他勤于绘画创作，是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墓放图的原作者韦衍是唐代长安人，久寓成都。他出身于绘画世家，为当时画马的名家，博得诗圣杜甫的称颂。他的墓放图已不存世，所以李公麟的这件杰作在绘画史上具有双重的价值。它既可使今人间接地探知唐代韦衍的艺术成就，又可感受到李公麟动人的艺术魅力。《麟韦衍墓放图》作为临摹本，基本保留了原作面貌，但是局部形象和笔墨形式仍然融入了李公麟自身的体会和技巧，可以看出其鲜明个性的再创造。这幅作品纵 46.2 厘米，横 429.8 厘米，是一幅绢本水墨淡设 色长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上一共描绘了1286匹马和143个人物，每匹马虽小，但是动作形态却变化万千，奔跑、缓行、饮食、喝水、嬉戏、嘶鸣、昂首、回顾等各具生意。放牧的官吏、牧人也是动作各异，或骑马，或步行，或扬鞭，或赤足，身份、表情各有区别。这幅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唐代御苑牧马的景象，全卷构图讲究章法，疏密聚散，变化有致。人马前段集中，后段疏散，马群依据地势分布，平川密集，坡谷河边分散，山丘起伏地势之中，马群又分成前后数列，时聚时散。这些巧妙的安排使人马密集中有空间，繁多而不散乱，浩大的场面布置得疏密相间，虚实相生。此图勾勒加淡色，以线条为主，人马勾线流畅，自然随意，表现出较多的李公麟白描的特点。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相传李公麟酷爱画马，无奈找不到标本，一天他发现皇家御马场养着不少马，有的还是西域进贡的神马良驹，
此后他如获至宝，经常来到御马场临摹写生，仔细入微地观察马的一举一动及其变化，不但对于马的形状和姿势知道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正因李公麟胸有万马奔腾，他的《麟维眼目放图》才能画出1286匹形态不同、神姿各异、色泽缤纷的驹骑。仔细观察画中人马的形象和体式，几乎无一雷同，显示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和精到的概括能力。在禁止出国境展示文物名录当中，另一幅名字与《麟维眼目放图》差不多的《江山放牧图》，意境却与之大不相同。这幅图描绘的是初春时节的江南，牧童们在湖泽坡岸间牧牛的情景，是典型的宋代风俗小品画。作者齐旭是北宋时的名画家，江南人，生卒年已无可考，善画花鸟和牛。相传他所画的牛具有唐代戴嵩的遗风，宣和画谱注录他的作品有44件，多数是以牛为题材。由于年代久远，他的作品大都已失传。这幅《江山放牧图》卷是齐旭流传至今的孤本，《江山放牧图》纵 47.3 厘米，横 115.6 厘米，描绘了江南水乡春色，十多头水牛活跃在村外湖边，有吃草的、饮水的、涉水的、仰天的、闲步的，各种形态栩栩如生。牧童有横骑牛背吹笛的，拍板唱和的，有下棋的，放风筝的，活化出了他们天真活泼的神情。远处行走的农民扛着锄头，人物虽小而动态一一可指。画的右方上半部水天一色，广阔无垠，左方远丘近坡、菏泽溪流、小桥茅舍、树木茂林，意境幽深，用笔一丝不苟又劲健有力，整个画面构图疏朗，安排妥帖，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是一件引人入胜的佳作。通过此图，观者看到了牧童生活的恬静与乐趣，体会到了农人在辛劳之余也带有些许闲适，还能看到画家内心世界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作品用笔工致秀润，设色清丽淡宜，是风俗画与山水小景画的完美结合。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一幅《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卷，画的是苏东坡随客夜游赤壁的内容。作品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面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舟顺流而下，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聚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飞过，对岸赤鼻矶断岸千尺，矶上杂树丛生，矶下水落石出，布局简远，景致清旷，笔法秀逸而流畅，设色淡雅，人物生动，别具一格。画面通过俯瞰的开阔视角，精妙的笔法与墨色，悠远苍茫的意境，表现出了苏轼深刻的人生体悟，展现出对沉浮荣辱的豁达。整幅画面十分简练，左端一个大山根，一株枯木，一鹤飞翔，当中水波浩荡，一片空茫，水中一舟六人，苏东坡端坐其中，远处一阔山影如飘渺于云雾之间，右端下有一山脚，如是而已，别无他物。线条全是两头尖，当中阔，且时断时连，西山石以不太浓的墨线勾写大体后，以淡墨颜染，深凹处墨重，明凸处墨淡，皆随心应手而出，颇见墨韵。

树干及枝条马黄描线条勾写后，以淡墨皴染，局部加勾浓墨。远山以淡墨线略勾，再以淡墨随意一染，画面空旷疏朗，体现了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词意。难得的是，后赤壁赋图卷的引首位置有一方名为太上皇帝之宝的朱文印章，画卷的后半部分乃是这位太上皇帝写就的后赤壁赋全文。这位皇帝便是宋高宗赵构。赵构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但是却精于书法，他擅长真书、行书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近人神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精湛的技法、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宋代古画的技法体现在笔墨创新、构图突破、皴法成熟、色彩运用以及题材拓展等多个方面，既继承了前代传统，又开启了后世文人画的先河。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从繁华市井的风俗到宫廷雅致的工笔，宋画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更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那么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宋代绘画都有哪些？他们有些虽然是唐画的摹本，为何依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呢？这些作品是如何展现千里江山万马奔腾的宏大场面的？又是如何抒发小桥流水宁静致远的意境之美的呢？作为十大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为何不轻易展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宋画之美，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下。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雪景画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早在《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当中，雪的形色志就被赋予了具象的表现。雪的物理物状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具有了抒情言志的表意功能。在宋代，雪景是绘画的重要内容和题材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宋代涉及雪景的传世画作至少有50余幅。北宋绘画理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中，将雪视作山水画东题的重要内容，并将之归纳为多个类型。在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中，就包括两幅描绘雪景的佳作，分别是梁诗敏《庐汀觅雪图卷》和王申《渔村小雪图卷》。梁诗敏字寻德，是北宋汴梁人，宋徽宗时官至左武大夫、中州刺史，工诗文书画，尤善花鸟翎毛。此卷《庐汀觅雪图》

为梁诗敏的传世孤品，描绘严冬时节的沙渚平川，坡石竹枝以近为白雪覆盖，丛丛干枯的芦草在阴沉晦暗的背景下瑟瑟隐现。清寂之中，一池湖水尚未封冻，两只溪翅在沙洲上相互依偎，一对鸳鸯于寒波当中游水嬉戏，与漫天蜜雪的荒寒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幅山水与花鸟融汇的湖天小景佳作。正如卷后元代赵岩所提的诗，江天雪意暮萧萧，万外寒沙半落潮，溪翅双眠看画里，潇湘极目梦魂摇。画幅中乾隆帝御题的鸳鸯两两相随岁，不为严寒忆故心的诗句，则直接点出此画即兴游心的主题。在画作之外，芦汀蜜雪图还有一个看点，宋徽宗赵佶对宫内书画旧藏进行重新装裱，并亲自题写标签，世称宣和装。其装裱格式为卷前有凌天头和黄卷隔水，其缝处压朱文玉书葫芦形印。隔水又称隔界，通过物理分隔保护画心，并在视觉上形成协调效果。隔水上有赵佶亲书题签，签上压朱文双龙图案印，另在本幅与后黄卷隔水上前正和宣和齐凤印，后黄卷隔水与托尾纸上压正和朱文连珠印，压尾纸正中压九叠文内府图书之印大方印，以上徽宗印玺共计七处，世称宣和七玺。芦汀蜜雪图的装裱风格正是宣和装比较完整的摹本。我们再来欣赏王申的渔村小雪图，这是一幅表现冬日盛景的山水图。此画采用水墨渲染的画风，笔意清秀雅致，将青绿与水墨融为一体，采用长卷的形式描绘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峰峦叠嶂的苍茫水色之景，画出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感觉。渔村小雪图的作者王申出身勋贵之家，为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裔。熙宁二年，王申三十多岁时，神宗将自己的妹妹英宗的第二女蜀国大长公主嫁给他，但是二人婚后不和，导致公主抑郁病逝，加上后来苏轼攻击王安石新政遭到贬放，王申因与苏轼交好受到牵连，先后贬遂均州、颍州等地，直到元丰八年才得回京居住。渔村小雪图便创作于王申被贬之后，是一幅以描绘渔民生活为题材的雪景山水画卷，被认为最能代表王申山水画的艺术水平和特色的作品。这幅画纵 44.4 厘米，横 219.7 厘米，卷本设色，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江雪初霁的渔村山林景色，整幅画面景色优美，画家巧妙地通过描绘皑皑白雪、素裹银装的山峦、古树枯杈和似乎已经凝结了的江水等具有冬天特征的景物，以及笼罩着这些景物的清雪薄雾，营造了初冬季节天地间萧索肃穆的氛围，体现了这个季节大自然独具的美感。不仅如此，还具体刻画了渔夫们搬增张网捕鱼和文人士大夫赏雪对酌的情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人与自然相融统一的密切关系，在人的生活与自然景物的结合中追求诗的韵味和情趣。李思训所创的青绿山水画到宋朝发展真至完备，
宋代的山水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我国画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

同时也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而这些山水画中的巅峰之作便是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2022年1月央视虎年春晚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便以青绿为视觉主色调，舞蹈演员们踩着乐曲的节奏，一静一动，步步生莲，最终随着灯光的变换融为连绵的青绿色山峦，开启了一场中式审美的盛宴。王希孟是北宋画家，在画史上并无传记，仅据卷后蔡京提拔得知。他十多岁入宫中为画学生徒，徽宗慧眼独具，亲授其法，经徽宗悉心教诲，亲授指点笔墨技法之后，王希孟会意精进，终成大器。政和三年四月，王希孟18岁时用半年时间创作出鸿篇杰作《千里江山图》，因此名垂千古，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但此后王希孟却默无声响，可惜年寿不永，只活了20多岁。千里江山图也因此成为王希孟的千古绝唱。作为徽宗朝大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千里江山图采用大型长卷式构图，以游走观看山水的方式表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将视觉移动过程中的连续画面统一在想象的空间中，描绘了千山万壑、江河交错的壮丽河山。画作构思缜密，笔法细腻，气氛协和，色彩艳丽，把饱含诗意的整个画面统一于大青绿的基调当中，比之前的青绿山水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千里江山图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渺的江河湖水，于山岭、彼岸、水际中布置点缀亭台楼阁、茅居村舍及捕鱼、驶船、行旅、飞鸟等，描绘精细，意态生动，全画景物丰富，布置严整有序，从卷头至卷尾，整个画面构图布置精心，时而严密紧凑，时而疏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力图将自然山水描绘得细致入微。其构景部分并不是出于对景写生，而是一种诗意的想象，但其造型却生动自然，了无城市化痕迹。布置在峰间坡冈之中的曲径、水口、栈道、瀑布、房舍、寺观等都曲径变化，似乎有着自然的原型。作者在构图上将高远、深远和平远之景共同融于画中，运用全景式的表现方法，展现了江河山水的磅礴气象，被誉为咫尺有千里之趣。这种场面不可能是实地写生，乃是一种诗意的想象。从诗意中寻找绘画题材，正是徽宗朝画院的特征，在这张画中又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受《千里江山图》的影响，南宋赵伯驹以及赵伯素也创造出了水墨苍劲、青绿柔美的青绿山水画风格。赵伯素和他的兄长赵伯驹都特别擅长着色山水和人物，被后世视为山水画北宗一脉的重要人物。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松金阙图》并无作者款印，后纸有元代赵孟頫的跋，称之为赵伯素真笔。赵孟頫是赵伯素的玄孙，赵伯素传世作品很少，万松金阙图是其可靠的真迹，也是研究其画风的主要依据。万松金阙图所画的是临安皇城之北的万松岭，金阙特指皇帝的宫殿。绍兴八年，赵构定都临安，以行宫为基础，东起凤山门，西至凤凰山路，南抵条帚湾，北达万松岭，在这方圆18里的范围内营造了南宋皇朝宫殿。万松岭相

昌于宫城的后花园，那里有供皇室四季游玩的亭台楼阁，夏季可在翠寒宫避暑，冬季可在明远楼避寒，中秋可在衣柜阁赏月，还有庄公醉卧用的中美堂。赵伯素所绘的万松和金雀正是此处。画中的金雀周围有许多仙鹤和瑞禽，皇家宫阙掩映在万松之中。在万松的尽头是钱塘江畔，在潮起潮落之后是一片的宁静，一轮初升的太阳映照山川，其画意在于倒注宋氏江山如松林长青似日月永年。赵伯素的这件山水长卷作品将青绿与水墨、勾勒与填色、皴擦与渲染、工笔与写意结合在一起，以局部的半边一角之势构图，山石笔法以松润灵活的卷云皴和披麻皴为主，视为北方山水雄壮之气势美向江南清雅之自然美转变的代表作品，是文人精神注入青绿山水画的典范之作，为其后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该图前印可知，该图历经清梁清标、安琪、乾隆帝、宣统帝收藏，民国初年被溥仪盗出宫外，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收购，1953年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这些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宋代绘画名单当中，名气最大的当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与《千里江山图》一样，它同样诞生于宋徽宗时期。《千里江山图》和《清明上河图》作为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绘画双绝，不仅禁止出国境展览，就是在国内真迹也难得一见，而且每次展出都要相隔数年之久。不只是普通观众，就是故宫的专家们也很难有机会看上一眼。《清明上河图》最近一次展出是2025年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而《千里江山图》最近一次亮相是在2017年。这些珍品之所以不轻易示人，是因为对于这些古画来说，每次开卷都是有成本的。比如千里江山图使用了很多矿物质颜料，颜色很厚，时间长了以后只要打开画卷，颜料就会掉落，损伤画作原貌。这些画作是在绢帛上画的，绢本是蚕丝，成分主要是蛋白质，上千年的保存就很困难，开一次卷就会有丝折断。另外光线对于书画作品也有破坏力，古画材质纤维当中含有分子键，分子键在光线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作品变脆，并且使页面因化学反应变成雾蒙蒙的黄色。古代颜料当中的胶结剂受到光照之后附着能力会减弱，造成颜色的脱落，降低色彩的饱满度。对于开卷就会受损的这些一级国宝，首要任务当然是保护。与王希孟一样，留下这幅千古名作的作者张择端同样不见于史传，除《清明上河图》之外也没有留下其他的作品。画作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和现实主义手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有变化的画卷当中。画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画中有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所有这些大者盈寸，小者如豆的人物及其活动，在画面上安排得分而不乱，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清明上

0: 长河图不仅是一幅不朽的艺术作品，还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全图右边描绘市郊风景，中间描绘汴河，左边描绘汴京街景，以鸟瞰的角度，不断推移视点的办法来摄取景物，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大都市汴京的社会面貌。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人们的生活状态。从表面上看，这幅画所反映的是大宋王朝蓬勃的经济以及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但就在张择端完成这幅旷世巨作之后不久，宋朝就发生了靖康之耻，汴梁被金军所破，宋徽宗、宋钦宗成了金人手中的俘虏，北宋于顷刻间灭亡了。所以后人再回过头来看这幅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又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盛世危图，并从图中解读出繁华背后的危机。对此，有学者认为，与图上反映的政治清明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图中暗藏着作者的苦心和种种不为人知的玄机。这位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宫廷画家，其实是在警示宋徽宗。比如，仔细观察此图就会发现，整个开封城竟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城市管理失控。而图中所反映的吏治之松和军纪之散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开封城内外有120个方，按照北宋的消防法律，每一方应有一座望火楼和一队消防兵，而画中有一座用青砖砌起来的望火楼已被截去高层，改造成供休憩用的凉亭，里面摆上了小桌小凳，望火楼下面的两排兵营也已改成饭铺和茶肆。在河中没有一艘巡江的消防船，途中也没有都粮官，大量的官船和本来用作采购600万担官粮的费用用于采运化石纲，私家漕船则趁机纷纷将私粮运抵开封，准备控制都城的粮食。如今看来，这幅妇孺皆知的名画背后或许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一一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

0: 实力眼贴，扫签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3: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3: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4: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我不断探索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5: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6: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5: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初飞教八到完成所有单飞科目，严帅经历过成绩垫底时的失落，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7: 工作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是不是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 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5: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6: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5: 习主席在2020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营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见效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6: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8: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回首军校4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战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5: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歌告诉记者，军校这4年，他们在学校励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9: 这4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5: 这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香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都在陪伴着冯哥准备复试。安香瑞的无私相助让冯哥非常感动。
9: 他没考上，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有效名额，因为我们只招8个人，我当时是第8，然后他带着我学了1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7，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5: 这几年冯哥和安香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香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香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思维与协同能力，他们最终也捧回了大赛2等奖。
10: 那段时间不管是指导教员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都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建模以及军事类的思想或者方法，对我们后来专业课的学习或者说学习一些战法都还挺有帮助的。
5: 在空军航空大学，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滋养着每一名拼搏进取的学员。202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教员的指导下，又登上了全军领导力创新大赛的最高领奖台。 荣誉面前，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组建领导力俱乐部，以带动影响更多的学员共同提升。
9: 拿了全勤一等奖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5: 四年的军校时光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香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香瑞：
11: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深耕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3: 军校超链接。
2: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玲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

0: 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载复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成为刚性标尺。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强度连贯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五是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1: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3: 2006可以起飞，起飞2006。
4: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5: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6: 各班迅速降落。
4: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协同战术训练，全面提升直升机分队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实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房磊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

0: 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两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已经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在湖北省1061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活跃着一群忠诚笃实的守护者。年轻时，他们身着戎装，以热血青春守护国家安宁。现如今，他们解甲归来，初心不改，积极投身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常年扎根在岸线巡护、生态治理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就是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群体。近日，记者走进江城武汉，聆听他们的护江故事，感受他们扎根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成成，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成成。
3: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4: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3: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5: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3: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4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5: 就是我们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3: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5: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庭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4000多块钱收入，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3: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武汉市著名的旅游打卡点鹦鹉洲长江大桥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内，每到旅游旺季，桥上人流穿梭，游人如织，一有空闲，廖克淼就来到大桥值守，维持秩序，帮助游客寻回丢失的物品，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和长江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6: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 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

0: 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1: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新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抓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0: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1: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3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2: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两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个部队还是有雷锋积极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1: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万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0: 作为曾经肩负的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呢，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1: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3: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精细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1: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4: 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 EPP 退

0: 以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掏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好吧，
20: 变吧，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5: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 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0: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9: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

0: 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 1.9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6: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7: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8: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9: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2: 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

0: 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0日17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20日50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19到24度。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20日17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

0: 气温19到24度，广陆气温20到24度，獐子海洋。20日17时前后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20日5时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0日17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一班，起飞时间预计为13点10分。大连机场将执行大连到长海的航班一班，起飞时间预计为14点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50，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9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都说大海的广阔无垠象征着生命的无限可能，大海的浩瀚辽阔、清澈沁凉以及波涛澎湃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大海能够激发出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纵观如今的流行乐坛，无论是写爱情、写友情、写人们的精神状态，亦或是抒发感情，都离不开海的身影。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带着大家奔赴那片海，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韩红的《那片海》。这首歌由韩红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韩红2001年7月1号发行的专辑《醒了》中。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温柔陷阱》的主题曲。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九十一点七，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岛上渔家人的文化底蕴深厚，船上粗犷的渔家汉子，船下贤惠的渔家女子，岸上优美的长海号子，海边浓郁的渔家风情。走进长海的每个岛屿，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里的渔家印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人性情的豪爽，待人的质朴和处事的担当。今天的长海居民大多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他们因为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此也就被后人称其为海南丢。像今天长海县獐子岛镇上的老居民，他们平时的唠嗑就带着明显的山东烟台荣城区域的方言。如今在长海仍然延续着上船饺子下船面的习俗，这也是山东早时的民间习俗。下船面就是说，有家人回来或者是有客人到来，一般都是要做面吃的。因为面条很长，人们给它的寓意就是富贵长寿，长长久久，并希望吃了面条能捆住归人或客人的腿，好留他们多住几天，表示主人家的热情和诚意。上船饺子讲的是家里有人要外出，或者家里客人要走的话，都是要做一顿饺子吃的。因为古代人出远门不是走路就是坐船，所以这顿饺子就叫做上船饺子。再是我们北方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寓意好东西要让大家分享。海岛人包饺子最常见的饺子馅儿，当属皮黄肉嫩的黄鱼，鲜肥适口的鲅鱼，脆弹鲜美的墨鱼，加之少量韭菜等蔬菜结合，既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能使饺子馅更加软嫩，吃一口才知道什么叫鲜。也许因这每一颗饺子都是自己与家人朋友一起用心包成的，更充满浓浓的亲情，传承着一份福祉和问候。在海岛还传承着渔家秧歌婚礼的习俗，每逢海岛人家有嫁娶吉庆喜事，新郎家就早早与本村和邻村的秧歌队联系秧歌婚礼的头等大事，就像城里年轻人娶媳妇儿要筹划婚礼车队事宜。大喜之日，迎送的队伍由新郎的家人走在最前面，之后是彩旗队、乐队，一对新人走在中间，紧随其后的是女方的送亲人员。秧歌队以扭跳摆斗的秧歌形式紧紧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气氛热闹喜庆。渔家秧歌婚礼透着浓重的海运文化特色，洋溢着大海的味道，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虽然海岛富裕了，家里娶媳妇儿也都找婚庆礼仪公司，也流行了车队司仪等形式，但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每年也偶尔能看见几次渔家秧歌婚礼。与以往不同的是，迎娶队伍照样有扭跳不变的秧歌队，队伍后面还跟上了长长的车队。时光流转到现代，长海代代传承着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统。自1954年部队上岛以来，长海县军民亲如一家，共建海岛。从海岛通长电、建水库到跨海引水、机场扩建、跨海大桥等一项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都彰显着军民共建的成果，对守岛子弟兵的爱成为海岛不变的主题。每逢佳节，长海县及各镇地方政府企业都要为驻军送去海鲜等慰问品， 八一建军节，各社区居民都自发组织来到连队军营与指战员包粽子，举办联欢活动，全是海岛军民一家亲。浓重的特色渔家文化洋溢着大海的味道，世世代代的长海人在传承和弘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程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魏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露露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

0: 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灵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大夫说再晚送2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魏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玉皇顶的传奇故事。海洋岛最高峰姑娘顶有个山头叫玉皇顶，据说当年天上的玉皇大帝曾到过这座山头，并亲口封鲍鱼是宝。从此鲍鱼、海参和驴当表成了海洋岛三中宝。这海参鲍鱼大家都知道，这驴当表又是怎么回事？在长山群岛，猫驴儿是咱们渔家人的钟表。渔家人半夜听到猫驴儿叫，起来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猫驴儿是谁家的猫驴儿呢？我想各位肯定猜到了，对，张国老的。今天我们先不说这毛驴儿，还是说说这玉皇顶。在很久以前，渔家人经常到海里抠鲍鱼。到了冬天，为了防止海水冻伤，海胖子下海之前都要在岸边点上一堆火。有一年冬月十九，海洋岛上的四个海胖子弄了几块木头，在岸边点了火，就去抠鲍鱼。想不到这火堆散发的香味儿飘到了玉皇大帝那儿。玉皇大帝一闻，下方黎民百姓有什么要紧事儿，点了这么多檀香，快去查明回旨。广目天王向海洋岛一望，回禀玉帝，此香是海洋岛渔夫在海边点火而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玉皇大帝决定亲自看一看。他来到姑娘顶西北的一座山头，看见一个渔夫守着火堆，三个渔夫在水里出来进去，很是奇怪。一施法术，四个海胖子就飘到了山头。就听四大天王喝道：“陛下在此，还不跪下！”海胖子从来没见过什么大官，也不知道陛下是谁，他们就问：“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搁山顶待干什么？怪冷的，走，到俺家去坐，喝米酒，逮鲍鱼，面朝大海，先捞先逮。”四大天王一看，正要发怒。玉帝一挥手，你们在海里进进出出，这是为何？海胖子一听，笑的是前仰后合，哪们这些大陆人，连扣鲍鱼都不懂啊？这鲍鱼可好逮了，待会儿啊，给咱们护上一锅，广告造。那你们为什么用金贵的檀香木点火呢？檀香木？那个玩意儿也不顶逮，也不顶窜，只能上相上供用。鲍鱼浑身都是宝，檀香木哪比得了？这鲍鱼哈，油细嫩，味儿鲜鲜溜，经常逮哈，可以强筋壮骨，百病全消。这鲍鱼壳呢，又叫石决明，你要捣碎了服用哈，可以治心口疼，还可以治眩晕。俺们岛上有一个老太太啊，活了106岁，就是逮鲍鱼才延年益寿的。一看哈，哪么就是些外乡人，临走的时候给咱装几篓回家活逮得了。玉帝听了这番话，哈哈大笑，这岛上民风淳朴，鲍鱼是宝中之宝啊。说完领着随从回了天宫。海胖子一看才知道，眼前遇到的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那可是金口玉言呐，他说的这几句话不要紧，鲍鱼就成了海上的宝中之宝，他落脚的那个无名山头就有了名字，叫玉皇顶。玉皇顶的传奇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
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赶海的印记，一案是法识破虚假 APP 软件实施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品鉴海岛老渔家针线的私房菜生拌海参。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在海岛，每当农历的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的奶奶在喊：“孙女儿啊，奶奶抓住了一个大巴手。”那面的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阔也最温馨的风景画卷。早时候在长海县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渔获，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们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了，一点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到赶海，早时海岛人家赶海最有趣的当属下海摸鲍鱼了。当潜到海底礁石上，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设防，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

0: 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口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现如今，随着现代海洋牧场建设，长海县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引导涉海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新途径，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示法，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在大连居住的张先生热衷于投资理财，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张先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平时一直在使用 M Token 钱包用于虚拟货币资产的管理。那么什么是 M Token 钱包呢？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钱包，支持多种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坊、比特币等众多货币和数字资产的管理服务。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 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木马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惕仿冒软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进行下载，谨慎点击各类的链接，避免恶意的程序木马等植入，特别是输入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对平台的真实性要多方面的核实，多使用官方网址进行访问。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 12.1 摄氏度，盐度在1/1029至1/10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 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三分之二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三分之二，改上三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和咸味。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一两秒，再上火烫三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立马显现，一道海岛老渔家的私房菜必将给您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4: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医生二，则是在零生医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医生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扒皮鱼。扒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扒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扒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扒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扒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扒皮鱼。而当时扒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扒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扒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扒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扒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扒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介扒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介扒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介扒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介扒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介扒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 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戒巴鱼。此时正值戒巴鱼成群结队的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戒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戒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戒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戒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